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3: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2: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3: 汇聚成
2: 信念的力量，
3: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2: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现在是早间的8:0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周五了，清晨推开窗户，乌鲁木齐的天空铺着薄薄的云层，那微凉的气温带来着秋天特有的清爽。走在街上，风里已经有了收获的味道。九月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过了好几天。这个九月可不一般，全国第49个质量月来了。新疆的质量月活动呢，也已经全面的启动，多部门联动，覆盖各行各业。主题是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就是让咱们买东西更放心，过日子更踏实。说到买东西呢，给各位家长提个醒，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呢，那些外观花哨的网红文具啊，看着好看未必好用，给孩子选文具别光看颜值，多留个心眼儿，安全第一。这个周末呢，精彩不可少。那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明天在和田启幕，明天下午新疆文化馆剧场有一场中华慈善日的主题交响音乐会，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音乐沙龙每周六傍晚准时响起，想带孩子体验科技，嗨去科技主题乐园的这个周末重装开业。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运动会呢，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9月6号在喀什闭幕。那秋千、达瓦兹、姑娘锥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值得到现场去看一看。金秋时节，愿大家消费多一份理性，生活多一份安心，开开心心，平平安安，过好每一个平凡而珍贵的日子。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是21度，最低气温是13度，风向风力3级。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南部、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西部、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山区北部以及巴州北部山区等地是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10到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南疆、东疆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气温有些下降，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东部、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以及和田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是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10到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到6级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气温有些下降，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预警提示，自治区水利厅、自治区气象局2026年9月3号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未来3天，南疆西部、天山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南疆盆地风沙天气对交通出行、电力等有不利影响，需要加强防范。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浙江东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黑龙江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新疆西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和福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内蒙古西部、黑龙江西部、江苏南部、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将有6到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东海南部海域将有6到7级阵风8级的西北风，黄海中部海域将有5到6级阵风7级的东北风，南海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阵风7级的西南风，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将有5到6级阵风7级的偏西到西北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国家疾控局9月3号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国家疾控局9月3号发布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的适龄女孩完成了 HPV 疫苗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9月3号，商务部发布消息，2026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行业效益大幅增长。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今年前七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8%。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加密。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线路115条。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八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9月1号，沪宁河高铁、京维高铁、渝万高铁三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线路在同一天迎来了铺轨关键节点，从长三角到环渤海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三条钢铁大动脉同日迈入了建设新阶段，为中国经济畅通大动脉写下生动注脚。昨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依托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和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的宣讲互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上海、江苏南京、陕西沿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9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那新学期呢已经开启，不少家长都在发愁，孩子开学之后一日三餐究竟怎么吃才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给课堂学习补足精力。那按照学龄儿童膳食建议，早餐千万不能糊弄，尽量凑齐谷物主食、优质蛋白，再加少量的果蔬，像杂粮馒头配水煮蛋，一杯牛奶，再来点小番茄就很不错，避免只吃面包喝牛奶这种单一搭配，防止孩子上午上课犯困走神儿。午餐呢要吃饱吃均衡，主食肉蛋豆制品搭配2到3种的蔬菜，晚餐讲究清淡好消化，吃七分饱就可以了，不要大鱼大肉吃得过饱，影响夜间的睡眠。两餐之间饿了，可以选择水果、无糖酸奶做加餐，少碰高糖零食、含糖的饮料。那住校的学生呢，就在食堂就餐可以优先的选择蔬菜，少吃油炸重盐的菜品，三餐定时定量，把假期不规律的饮食习惯慢慢的调整过来，肠胃舒服了，孩子学习状态才能更好。吃对三餐，就是给新学期储备满满的活力。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讲讲在路上的事儿啊。如果你自驾走天山公路啊，遇到了前方道路临时交通管制，嘿，问一下各位老司机，你们应该怎么办呢？A、B、C、D 四个选项，给我一个正确答案。A 呢，就地掉头压实线折返 ；B 呢，占用应急车道排队等候 ；C 呢，听从交警和路政人员指挥，择地等候或者按照指引绕行 ；D 下车翻越管制围挡通行，是不是还挺简单的？再说一遍啊 ，A 就地掉头压实线折返 ，B 呢占用应急车道排队等候 ，C 呢听从交警和路政人员指挥，择地等候或者按照指引绕行 ，D 下车翻越管制围挡通行 ，A、B、C、D 四个选项，给我一个你认为的正确答案，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929。
9: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今年前八个月，全江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355万人次，同比增长28.2%，较去年提前54天突破350万，刷新同期纪录。其中外籍入境人员164.6万人。

方面，9月3号乌鲁木齐经和田至阿里的航线成功首航，这是和田开通的首条进藏航线，航班由祥鹏航空直飞，每周二四六各一班，去程乌鲁木齐早7点起飞，经停和田后11点25分抵达阿里，返程阿里12点10分起飞，16点30分回到乌鲁木齐。以前从阿里到和田中转要半天以上，现在直飞仅一个小时。机场以水门仪式和歌舞表演迎接首航的旅客，并送上伴手礼。新航线大幅缩短了三地时空距离，为高原旅游和群众出行提供了新选择。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截止时间从原定的9月4号延长到9月10号，其中新生注册9月8号18点截止，课程报考9月9号18点截止，网上缴费9月10号18点关闭。考生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或关注新疆招生微信公众号完成报名，逾期不再补报。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预判9月4号白天到5号白天，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风口风力可达10到11级。为确保旅客安全，动态调整运行方案，部分列车停运。其中9月4号乌鲁木齐到喀什的快6752次，乌鲁木齐到和田的5816次停运。9月5号乌鲁木齐到喀什的快6742次，乌鲁木齐南至喀什的快9772次停运。已购票的旅客可以在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或者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票，不收取手续费。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请关注12306网站或公或车站的公告。最后再来关注路况的信息，截至9月3号的21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共一条一处，其余的全疆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没有大范围的天气事故导致的双向封闭管制。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山区路段昼夜温差大，夜间路面易湿滑，行经山区注意减速，谨慎驾驶。出行建议大家出发前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实时的最新路况。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讲到了自驾走天山公路遇到前方道路交通临时管制，你应该怎么办呢？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ABCD 四个选项来告诉我你的正确答案。 A 呢，就地掉头压实线折返。 B 呢，占用应急车道排队等候。 C 呢，听从交警与路政人员的指挥择地等候或按照指引绕行。 D 是下车翻越管制围挡通行。 ABCD 四个选项，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添加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文字信息即可。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广袤无垠的山川大地上，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地质人的足迹，每一座山峰都见证着地质人的坚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研究院地质矿产研究部副部长李勇便是

是这片土地上最执着的探索者之一。20年来，他扎根野外一线，从阿尔泰山的冰雪覆盖地到昆仑山的雪域高原，他用脚步丈量山河，用坚守书写地质担当。2026年，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李勇深山寻矿的追梦之路。新疆大学研究生毕业那年，李勇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一边是科研机构安稳的工作环境，朝九晚五，无需要风吹日晒；另外一边是回到家乡辽宁，守在亲人身边，享受熟悉的生活氛围。然而，在李勇心中萦绕着对新疆这片土地的眷恋，对地质勘探工作的无限向往。他深知新疆地域辽阔，矿产资源丰富，正是地质人施展才华、实现价值的广阔舞台。最终，他毅然选择扎根新疆，成为一名基层地质队员，开启了他和地质事业相伴的漫长征程。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这是李勇常挂在嘴边的话，更是他20年来始终坚守的行动指南。地质工作的艰苦程度远超常人想象，翻山越岭、遇水趟河是日常，阿尔泰山的刺骨冰河、昆仑山的高寒缺氧更是常态。但这些艰难险阻从未让李勇有过丝毫的退缩。从阿尔泰山到天山山脉，再到昆仑雪域，他的足迹遍布新疆南北。野外勘探时，他总是带着饱满的热情，仔细观察每一块岩石的特征，认真记录着每一个地质的数据。有人不解地问他，为何对这份艰苦的工作如此执着？他总是朴实一笑，漫山遍野找矿本来就是我的本职工作。这份纯粹的初心如同一盏明灯，指引着他在找矿一线坚守了20年，从一名年轻技术员成长为了技术领军人。2020年，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摆在李勇面前，大红柳滩锂矿勘探任务。大红柳滩位于昆仑山深处，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氧气含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强烈的紫外线可以轻易地晒裂皮肤，昼夜温差超过30度，被称为生命禁区。任务下达后，面对时间紧、任务重、人员缺的严峻情况，许多人望而却步，李勇却主动请缨，毅然踏上了前往大红柳滩的征程。刚到项目驻地，队员们接连出现了高原反应，头晕、头痛、呼吸困难成了常态，有些队员连正常的行走都困难。看到队员们的状况，李勇心里十分焦急，但他坚定地说，作为共产党人，就得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带头克服身体不适，每天背上几十公斤重的水系沉积物样品采集工具，带领团队徒步走20多公里采集样本。有队员体力不支，他就帮忙分担背包；有人高原反应严重，吃不下东西，他把怀里带着体温的干粮递过去，自己啃冻得硬邦邦的囊。他用行动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激发了大家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3年的时间里，李勇带团队日复一日的辛勤工作，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成功发现并评价超大型锂矿床，创下中国锂矿床单体规模之最。从阿尔泰山的凛冽冰河到昆仑之巅的雪域高原，李勇的20载风雨兼程早已超越个人征程。他让热爱成为地质人奔赴山海的动力，让严谨成为探寻宝藏的准则，更让三光荣的精神在雪山戈壁间代代传承。李勇用平凡岗位的不凡人生，为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筑起了坚实屏障，更成为无数后来者的榜样。他的故事正是以热爱赴山海、以严谨探宝藏的鲜活诠释，也让新时代地质人担当奉献的风貌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熠熠生辉。

0: 新疆专属福利，九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起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半点气象，本地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是21度，最低气温是13度，风向风力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4: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3: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0: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1: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日，现在是早间的8点4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62天的民航暑运落下帷幕，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732.4万人次，多项单日数据刷新了暑运的历史记录。暑运期间新增了多条国内国际航线，加密了伊宁、阿勒泰等疆内的旅游支线，机场枢纽排名持续提升，也将全力做好中秋国庆假期的出行保障。9月2日，大湾区航空正式开通了乌鲁木齐至香港直飞的航线，每天一班往返。这是继国泰、南航、香港航空之后第四家航司加入了两地直飞的阵营。至此，乌鲁木齐直飞香港单日航班量最多可达4班。此次开通的季节性航班服务将持续到10月7日。新航线的加入为旅客出行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9月3日，乌鲁木齐至比利时列日的货运航线正式常态化运营，国航全货机搭载跨境电商货物直飞西欧，这是这条空中货运的通道，减少了中转环节，降低了物流成本。后续航司还将计划新开至英国格拉斯哥货运的航线，继续织密新疆通往欧洲的货运物流网络。9月19日到22日，明月出天山文旅活动将在西白杨沟景区举办，现场设置了速度赛马、雕羊、姑娘追、摔跤、阿肯弹唱等民俗项目，赛事的优胜者可获得牛羊等奖品。目前呢，报名通道已经开启，感兴趣的爱好者可以拨打热线参与。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的惠南社区新建羽毛球馆面向辖区居民开放，场馆硬件设施齐全，实施惠民收费标准，居民下楼就能够打球健身，在家门口实现运动自由，给周边的群众提供了便捷的休闲运动去处。再来关注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赛事。为迎接乌鲁木齐马拉松，公交集团对赛事沿线的 BRT 站台展开了集中的提升工程，夜间施工更换了破损玻璃，翻新了钢架锈蚀的部分，同时呢，深度清洁，布设了马拉松主题的宣传海报，在不打扰市民日常出行的前提之下，擦亮了城市窗口，以整洁完好的设施迎接赛事。

出行方面，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接驳方案正式发布，一共开通13条免费的公交专线，参赛选手凭赛事可凭证乘车，6条赛前专线，7条赛后专线，覆盖了市区主要点位，共投入270台公交车，配套应急车辆。赛事当天周边的交通管制建议选手选择接驳公交出行。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说了自驾走天山公路，遇到前方道路实行交通管制，你应该怎么办呢？正确做法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就地掉头压实线折返， B 占用应急车道排队等候， C 呢听从交警和路政人员的指挥择地等候或按照指引绕行， D 下车翻越管制围挡通行。那正确答案肯定是 C 了，遇到道路管制啊，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等候或者按照指引绕行，不能占用应急车道，不强行闯卡。微信平台今天正确率挺高啊，各位老司机基本上答的都非常的正确。那今天第一位答对问题的朋友们，我们的手机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次感谢各位早间的参与。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9月3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当天，红船启航主题展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正式开展。展览由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协办，以史料照片梳理建党历程，弘扬红船精神。展览将长期对公众开放，欢迎市民前往纪念馆参观学习。体育方面，一起来关注北京时间9月3号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爆出大冷门，本来无缘正赛的中国新疆选手步云朝克特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搭上了正赛的末班车。首场比赛当中，他爆冷3-0横扫赛会12号种子、世界排名第13位的西班牙新星拉斐尔·霍达尔，拿下了个人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的首胜，强势闯入美网第二轮。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将于9月14号到30号在库尔勒举行。届时，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名青少年拳击健儿将齐聚离城，以拳会友。其中，国际训练营9月17号率先开营，正式比赛9月24号到28号在八音体育馆上演，观众可免费观赛。早间的8点55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今天关注借款纠纷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法律问题。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职责。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迎大家此时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现在是早间9点04分。这里是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这个时间，60分钟的电波架起沟通的桥梁，我们准时和大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的家长里短，或者是日常生活中您办事的时候遇到的政策困惑，包括您出门办事的各种问题，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通过节目向我们倾诉、咨询或者是反映。您有好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走到节目中来，拨通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2565-929。不仅呢可以拨打电话，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微信的加入方式，在您的手机微信添加朋友的加号当中搜索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这儿呢也向大家征集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了各种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通过热线和微信和我们说一说您遇到的

0: 您需要帮助的事儿，您需要帮助借助专业人士的解答或者是专业人士的指导去办的事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在后半时段的节目里邀请专业律师，针对听众咨询的关于借款纠纷当中需要关注和注意的法律细节问题，请大家可以仔细收听我们律师给大家的专业解答和支招。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说一说您所面临的问题。法律问题的咨询在后半时段，我们的律师会及时进入到节目当中，所以大家呢可以此刻留言或者是拨打热线告诉我们。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和路况通行状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风力3级。再来更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此时呢只有11度，到了下午15点气温最高的时候到17点也只在21度左右，所以建议大家这两天要开始添衣保暖了。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的路况讯息，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早高峰即将开始的时候几条道路需要大家注意。迎宾路的西向东拥堵延迟指数现在是 2.9， 平均时速只有 13.5 公里。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迟指数是 2.8， 平均时速是 14.7 公里。另外呢，幸福路从金云路到东梁路西向东，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现在的平均时速也都只有16公里每小时。青年路从东泉路到新民路以及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的位置，这几条道路现在的平均时速也在16公里每小时以下，所以在这儿建议大家及时的关注路况通行的变化，或者是呢在出门之前提前规划路线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您所经的路段有哪些及时的路况讯息，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民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迎大家继续进入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应急救护能力呢，是守护生命的重要本领。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发生意外情况，掌握基础的急救知识，关键时刻就能为生命争取宝贵的时间。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雅马里克山街道清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开展以掌握急救本领，争做生命守护者为主题的急救科普培训活动。通过急救知识科普宣讲、心肺复苏标准化的实操教学、现场实操练习等等环节，普及应急救护技能，提升大家自救护救的水平。接下来呢，关于这次活动的

0: 相关情况，我们一起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亚马里克山街道泰玉社区卫生站的服务站王小英，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小英，早晨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早晨好，小英。首先在节目开始，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社区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次活动？这次活动给咱们的社区的每一位居民带来些什么呢？
1: 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普及一下这个居民对这个健康就是急救知识，一层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常见到的就是一些紧急情况。对这个那个啥有危险的居民呢，就是患病呢，就是生命的一个延续。然后就是呢，心肺复苏这一块呢，我介绍的心肺复苏这一块呢，主要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碰到遇到的，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在公交车站呀，公共场所呀，然后都会突发状况，就是比如说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有这个就是有这个慢病的，他有会碰到突发情况，突然就是晕厥，就是心脏骤停，会碰到一些突发情况。然后普及这些知识以后啊，便于咱们大家就是居民呢，就是就也就可以说是很多居民吧，碰到这样情况以后，会有一个紧急的处置，然后等待就是救护120救护及时赶到，延缓咱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0: 避免措手不及啊！一旦发生这个突发状况的时候，旁边这个心脑血管病人肯定是当时呢失去意识，或者是意识特别不清醒。但是咱们旁边的居民，旁边发现这个问题的，比如说咱们社区的成员，在自己就近发现了，也是一筹莫展，而且特别着急，特别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今天在这儿，我还想请问小英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一旦发生和发现了您说刚才您负责的这块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之后，该第一时间怎么去做？如果现在就有一个突发状况出现，身边有一个不知道是心血管问题的人还是脑血管问题的人突发晕倒，这个时候作为我们旁边的帮助救助者，我们首先该去做什么？
1: 如果碰到这样突发情况，普及的知识就是大家了解一下，碰到这样突发情况的时候，没有医护的情况下，就是呢就是一个呢就是马上急救，心肺复苏。心肺复苏的流程呢，一般就是在这个周围环境，就是我们救护者，就是每一个人，我们不一定要医护才能做到，就是每一个人了解这个知识以后，就是学会这个流程以后，咱们都可以现场急救，采取措施。就是碰到这样情况以后呢，首先就是观察周围的环境是否安全，在安全的情况下，比如说人围了很多人，那咱们就要把这些人员稍微疏通一下，把这个空间呢就这个空间
0: 扩大一些，让空气流通起来，
1: 让空气流通起来，然后呢让这个病人他当然是晕厥的情况，他已经没有意识了，咱们也不能让他就是怎么样去配合咱们，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呢咱们这样情况下，就是咱们救护人员就蹲，就是双膝跪地，就在那个病人的右侧双膝跪地以后，然后呢就是观察一下病人的情况。当然在这种情况救护呢不是一个人的事情，那么咱们周围的居民呢也可以帮助安排一下，打一下120呀，急救呀，做一些配合的措施，比如说在社区啊，那能不能有除颤器啊，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咱们可以准备一下配合一下。
0: 对。
1: 在这个前提下，然后呢救护者呢就就是双膝跪到这个患者的肩部以下这个位置，然后呢双手就拍这个患者，观察这个患者口腔里是否有假牙呀，是否有东西啊，检查一下，然后呢就是 就是双手，就是两只手就拍这个患者的肩部，两边肩部同时拍。
0: 嗯，
1: 拍这个患者的时候呢，拍这个患者就是双手用力拍。
0: 嗯，
1: 拍的情况下同时呼唤这个患者，
0: 看他有没有反应。
1: 呼唤他就是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大声的呼喊。
0: 嗯。请小英来调整一下这个电话。其实这一段呢，小英讲的非常关键。对于我们很多的，一旦发生这个晕厥、意识不清醒，或者是意识时清醒时迷糊的这样情况，咱们旁边救助的人确实特别的关键，因为我们不是家人，不了解他的基础性的疾病。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大家呢可以通过这样一些专业的操作来了解怎么合理的去救助他，但是又避免对他造成二次的伤害。因为有些人发现在救助过程当中，比如说抱起患者使劲的摇晃他，那么这种情况确实是不可取的。那如何使用专业的方式来帮助他，也其他的这些旁边的一些救助者呢，可以紧急拨打120，等到专业医生来之后，判断这个意识模糊的患者他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小英在这儿，因为咱们毕竟做这个心肺复苏啊，现场如果说现场教学，现场呢有这个模拟的这个操作，咱们可能更直观更直接一些。在这儿我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病人忽然倒地了，意识不清醒了，咱们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哪种疾病导致的这个昏倒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做，比如说把他抱起来，或者使劲的去摇晃他，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拨打120同时，我们能不能搬动这个患者，把他放在其他的位置，这样的做法是不是符合咱们救治的一些这个规范化的操作的？
1: 这种情况那是不能搬动他的。如果他碰到有，像这个，突发性的心梗呀，突发性的这个脑，比如说脑梗、脑那个啥，
0: 脑血管疾病的时候，
1: 脑血管疾病的时候，咱们是不宜搬动的。像这样情况下呢，咱们就就地救治。就地救治呢，就是说，比如说。是咱们这个患者呢必须是在一个躺的地方呢，必须是一个坚硬的，就是硬的地方，不能躺到软，比如说把它搬到一个软的地方，软垫啊什么之类的，不需要做这样的救护。咱们就地去处置。就地观察病人的呼吸是否就是是否有呼吸啊。检查一下是否有意识。咱们在呼唤他的时候，喊他的时候呢，就可以注意到他有没有呼吸了啊。像这样情况是不宜搬动的。
0: 对，
1: 如果搬动呢，会把他坐起来呀、啊，像这样子的动作，这样子的行为是不合适的啊。
0: 对，也有可能，比如说他是这个脑血管意外的病人，可能会加重
1: 他的病情，加重他的出血。
0: 对，是的。
1: 所以就是不宜搬动的。咱们在做这些动作、这些检查的时候以后呢，就是，比如说咱们观察他没有呼吸了，意识没有了，咱们马上就要进行急救。急救的方式呢，就是我刚讲的，就是，比如说就是。咱们拍他双肩，然后呼唤他，那没有反应呢，咱们马上就要进行心肺复苏了。心肺复苏的时候呢，就是咱们首先呢，就是他的位置，他首先检查一下他的那个脉搏有没有，是否有跳动。就观察的同时呢，就看一下他，就是这个时候呢不容易检查他不易去检查他的颈部的那个动脉。咱们就按他的那个
0: 手腕的脉搏，
1: 手腕的脉搏，也没有必要，就是咱们按他的这个颈部内侧，就是偏向那个气管食管方面那个位置，两侧他有动脉，那个地方是比较 容易观察到有摸到的，
0: 嗯，
1: 它的波动，
0: 嗯，
1: 然后这时候观察摸了以后没有波动以后，马上就。

0: 有祈求的方式呢，就是咱们就是那个打开他的衣物，就是暴露，就是把衣服解开，解开以后呢，然后就是按压的位置呢，心肺复苏的位置呢是在这个胸骨顶往下，然后就是这个两乳之间的连线的中点，两乳连线的中点，中点呢咱们按压的时候呢，就是手掌，不是用手那个啥，是用手掌，两个手平放，放平以后两手交叉，放到这个两乳之间那个连线的中点，放上以后用力往下按压，按压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它的力度呢，就是一般就是胸骨顶下线5到6厘米，五到六个厘米，然后就是用力那个双手双臂来垂直向下，而不是弯曲，垂直向下按压，有肌肉的就是一般数数的是0102这样子，0102、0103这样子往下数，一般到30次以后是一个循环，按压的时候呢，不以就是手来回波动，你不以这个手臂呢就是脱离这个胸骨啊，不以就是移开这个胸骨的位置，移开以后可能会错位了，
1: 可能
0: 还会，然后呢就是按压的时候，三十个按压是一个循环，就是30个按压呢有2次呼吸，就是吹气像它的。咱们就是说简单易懂一点，就像他的口腔吹气，吹气的时候咱们要做的动作呢，就是这个左咳咳这个左这个右手呢，就是你应该捏住他的下颌吧，往下往上抬，然后这个左手呢就是往这个右左边的位置呢稍微倾斜，倾斜以后就抱着他，让使他的嘴呢就是张开，张开，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咱们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有纱布块或者有东西以后，就包裹他的嘴唇，然后就施救者呢就是深呼吸，深呼吸一宿，然后对着他的嘴呢用力吹气2次，吹气2次，吹气2次呢，这一个循环呢就结束了，
1: 所以这个其实在这我要打断一下小英
0: 你说，
1: 其实在这个实践当中，就是实操的时候，我们可能现场观摩呢更为直观的可以了解到这个心肺复苏到底怎么去做，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不专业或者是不规范的心肺复苏会造成2次的伤害啊。这样吧，我们也呼吁大家可以今天有时间的时候到咱们亚马里克山街道清风社区来现场观摩一下啊，具体怎么去及时的救护。那在最后小英给我们大家提示一下，这次活动的时间是在什么时间？
0: 时间是定到10点半吧。
1: 10点半开始啊。
0: 10点半。
1: 好的。我们也欢迎大家，不仅仅是咱们这个社区周边的居民，其他的一些居民呢也可以前往观摩这个实时救治的一些教授的这个过程啊。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区亚马里克山街道清风社区的王小英跟我们听众朋友做的这个现场的普及。谢谢小英，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嘞，再见主持人。
1: 那对于很多的现场救助呢，大家还是可以在我们每一个社区，比如大家会不断的开展一些科普或者是急救知识的这个普及培训的活动，还是尽量多的去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在我们通过活动当中掌握一定的急救技术，那么在互助当中呢也会为救治这个患者争取生命的急救作为做出这个 争分夺秒给急救呢留下宝贵的时间。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在您平时您对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问题，或者是有哪些事儿需要和我们说的建议的，包括您需要参加这次活动的，也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留给我们，我们会及时的回复大家。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

0: 旅游广播。同时呢，也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就您想咨询的或者想反映反馈的，包括我们征集的民生线索，走进到节目里来。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小区的一草一木，楼道的一角一落呢，都关乎着我们每个人的居住幸福感。平顶山街道景福苑社区开展了微家园起管户院落环境提升志愿服务活动，按照就近的原则，以楼栋为单位划分家门口的微型管户片区，志愿者呢分工协作，有清扫楼道地面的，还有全面改善院落卫生的。那具体是如何来提升院落环境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平顶山街道景福苑社区的书记刘强，跟我们来关注一下。刘书记，早晨好。
1: 早晨好，主持人。
0: 早晨好，刘书记。接下来的时间，您就把咱们这一次的志愿服务活动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好的，是这样，我们为了深入推进幸福沙区共同缔造工作，强化居民家园的主人翁意识，我们平顶山街道景福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呢，近期组织党员志愿者和楼栋长开展我们微家园起管户的院落环境提升活动，以楼栋就近划分微型管户片区，发动我们的居民群众参与院落的环境治理，引导咱们的居民从环境的旁观者转变为家园共建者，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这个小区治理氛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那这个活动咱们是在这段时间阶段性的开展，还是今后我们也会定期开展这样的活动，让咱们的居民全员参加到打造咱们的院落环境的这个活动当中呢？
1: 我们肯定是按照这个长期的治理的这么一个原则吧，长期开展。
0: 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再次感谢来自平顶山街道景福苑社区的刘强书记，针对这一次给我们，在小区办晾和家园共管的这个活动当中呢，做的详细的介绍，谢谢刘书记，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那对于其实我们小区不仅仅是环境啊，小区的软件管理方面，很多居民呢有实时的感受，也更多的会有一些合理化的建议。那么这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在我们征集民生线索当中走入到节目里来，告诉我们您对于小区的管理也好，包括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重点关注的物业管理的问题也好，可以呢和我们共同来探讨好的一些经验，分享好的一些管理方法，或者是您想问的问题，也可以拨打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稍后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更多的给大家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有问题的您可以及时的通过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互动，和我们说说身边事儿。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看看天文飞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仙江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仙江电信营业厅。
2: 半点气象。

0: 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只有 10.9 公里。其他几条道路提醒大家，温泉路高架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西山路从西山路辅路到西山路高架西向东，另外幸福路从金义路到东梁路，现在的拥堵都非常严重，建议大家及时绕行。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您还有哪些即时路况讯息，也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和我们来共同关注，通过节目的热线或者微信告诉我们。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关心身边人，
3: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2: 关注身边事，
4: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0: 的更多的细枝末节，而影响案件走向关键的问题。再次感谢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徐尔曼律师，针对债权债务问题当中的问题给大家做的介绍。谢谢徐律师，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5: 好的，再见。
0: 对于一般民间的借贷纠纷或者是债权债务纠纷呢，很多朋友可能忽略就是在证据方面。那如何适当的去收集证据，通过证据来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如果是大额的借款，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如何去执行？将来您官司打赢了，但是对方没有钱怎么办？您查不到对方的账户在哪怎么办？您不知道对方有哪些财产怎么办？这些问题在您如果准备起诉之前一定要捋顺这些情况，之后呢再有针对性的来一一解决，否则有可能您在拿到胜诉判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您都奔波于解决执行问题。这些呢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大家还有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您咨询不仅仅是债权债务纠纷的问题了，各种的法律问题您需要和律师交流的也都可以给我们留下电话或者是微信，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6: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6: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有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热线和微信关注我们。同时呢，微信平台陈说有测气体的机构吗？我回复了一个微信，您回复一下啊，您指的是什么样的气体，回复之后我们帮助您查询或者借助专业人士的帮助。在这儿呢，跟大家要提醒一下，距离咱们乌鲁木齐市今年冬天集中供暖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些市民呢咨询采暖期家里长期没人居住，想要申请停暖，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去办什么样的手续，在这儿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记者从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了解到，依据乌鲁木齐市热力管理条例当中规定，乌鲁木齐市供热期是每年的10月10号到第二年的4月10号。用户呢，在不影响其他用户正常用热的前提条件下，可以申请停止采暖，但是必须要提前。这个提前的时间呢，是提前一个月的时间，就是30天的时间，向供热企业来提交书面的申请。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从9月1号开始，凡是持有教师资格证的教师到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都可以享受免费待遇。具体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进天山野生动物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皮琳娜了解一下情况。皮总早晨好。
1: 你好，早上好，主持人。
0: 你好，这次具体的情况皮总抓紧时间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是从9月1号到9月16号开展这个园丁的这个感恩园丁的一个计划。开学了嘛，然后老师们也比较辛苦，然后我们只要你持有教师资格证，全国范围内啊，在9月1号到9月16号都可以进行免门票的一个政策，因为门票是70块钱嘛，可以免掉。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新生计划，就是我们的一年级初一高一的新生的小朋友，包括大一，我们这些学生呢都可以，这个除了大学生要持续忍者以外，这些学生都可以免门票，因为学生票价本来就是70元以上的基础上是半价的。如果您是初一高一一年级的新生呢，我们也可以免门票。在这个九月份的上半月开展一个关爱教育感恩回馈的一个活动。其实除此之外呢，我们9月12号9月13号两天有一个雕羊赛马的一个活动，也希望大家游客朋友们虽然不会雕羊不会赛马，也可以来观看，也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当时场地上也提供一些免费的抓饭肉，还有我们哈萨克族民俗风情的这些美食，大家都可以来享用，共同并且来感受一下我们的雕羊文化，是这样的。
0: 咱们的学生和老师啊，可以在这个月的时候到天山野生动物园去享受这个优待的活动，参与到活动当中。也再次感谢皮琳娜副总经理对这次活动的介绍，谢谢皮总，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谢谢。
0: 再见。那刚刚的优惠活动呢，皮总给大家做了介绍，在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到天山野生动物园来观赏这个野生动物，同时参加相应的活动。到这儿呢，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下来之后，您还有的问题可以通过热线和微信继续反馈给我们，0991-2561-929 2563-929 和2565-929，或者是通过微信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选择929收听玩转新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

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529玩转新疆，
1: 929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今天的天气是真的非常的好啊，阳光明媚，万里无云，而且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舒适，比昨天还舒服一点。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1度，最低的温度呢是-13度，其实跟昨天差不多，但怎么感觉早晨出来比昨天暖一点呢？不过要说到暖的话，后面几天会热起来的。没想到啊，到了8号夜间到9号白天，这个时间还能上升到最高温度-30度，还要热几天啊？你看今天呢是刚才的这个温度报过了，明天呢咱们就是多云见晴的一个天气了，多云见晴，22到13，后天呢是23到14。到了7号白天就是晴天，27度就开始热了。8号白天就是晴转多云，28到13度。9号的白天就是多云，30度到19度。到了10号的白天是晴天，28度到19度。这是乌鲁木齐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没想到还要热几天啊，温度还要再回升。看来这个，薄点的衣服收早了，还得拿出来穿一下啊，所以大家准备好吧，先别收。因为我有习惯，一到这个时间呢就开始收拾柜子了，把这个短袖的呀、薄的呀全都收起来，裙子呀该收的都收了，要把秋天的衣服拿出来倒腾一下。那看来有点早，还得等等，过几天还得30度呢。所以大家这个周末也不用那么着急收衣服倒腾柜子，再等几天吧，还得热几天呢。好吧，今天呢大家这个穿的薄还是厚啊，有没有把厚外套穿上？因为昨天有点冷，有点凉啊，就把这个厚衣服拿出来穿上之后就没收掉。今天早上出来怎么觉得好像有点热，但是又来不及换了。大家现在什么情况啊？你所在的地方天气怎么样呢？咱们也可以继续互动，当然也可以报报路况啊，路上行什么情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都可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报个路况吧。河南东路现在呢是车流量大，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呢，这个车流量大的地方还有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这个河南东路辅路从北京南路到河滩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是车流量大，有急事的朋友绕行。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河南东路从红光山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也是车流量大，还有这个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由南向北也是车流量大。另外呢，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这地方呢都是车流量挺大的，所以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即时路况也可以在微信上来播报，咱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那转眼今天就是周五了，时间过得好快呀，又到周末了。这个周末大家怎么安排呢？天气很不错啊，秋高气爽，舒适，适合出门去看看风景呀，吃个美食呀，都挺不错的。周末你们有什么计划吗？也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互动啊，大家来分享一下周末的快乐。提前规划一下，就是有好主意的，有推荐去玩的、去吃的，咱们都可以分享。微信呢也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说到美食，我们电台附近最近新开了一个火焰鸡，就是那个叫火焰铁板鸡，真的很好吃，铁板炒鸡。然后呢，它又有那个大盘鸡的那个味儿，又有那个辣子鸡的味儿，就融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然后口味也非常多，有小西红柿味的，然后有青椒味的，还有那个香辣味的、麻辣味的，味道非常的好。关键是他们家的面特别好吃，就因为咱们要吃鸡都习惯要配皮带面嘛，是吧？咱们皮带面呢一般都是比较宽比较厚的那种，他们家的这个皮带面呢是比较薄的，而且是波浪边儿。就是你见过那个皮带面的面是有个花边的吗？就有点像咱们女士穿的那个衣服的那个木耳边的那种感觉，就那个皮带面 端上来的时候觉得很好看，然后又很薄，然后吃的时候发现特别好吃，特别筋。就是有的皮带面如果没有拉好的话，好像有点厚，有点钝，吃起来那种肉肉的那种感觉。它这个面特别的筋 ，Q 弹 Q 弹的。就那天我们吃鸡要了三份面，就一开始先加面，然后觉得好吃又加面，一共吃了三份面，就相当的不错啊！就感觉这个面还是第一次尝到这样的一种感觉的皮带面，大家可以来试一下。然后就是以做鸡为主嘛，就是他们家做的那个虎皮的凤爪以及那个麻辣的鸡翅尖，味道都挺不错的。当然这个好多听众说啊，不是点了那个辣子鸡了吗？一大盘上来还不够，还要点这个配菜吗？就它这个小凉菜的味道和你吃的那个辣子鸡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口感非常的好。还有一个铁板烧豆腐，味道也是相当不错的。我发现现在突然流行这个铁板烧了，因为那天我去那个五月花园城的时候，本来想吃一下这个美食，结果第一天排队没吃上，第二天接着去排队吃上了，就发现今年有好多餐厅叫板前料理，就是当里面在做了之后呢，你就坐在那儿吃，你就跟大师傅面对面的，你看着他做，然后你就可以吃。板前料理呢，基本上我觉得我看了一下，都是在这个铁板上完成它的烹饪的，就感觉就很不错，就可以看到食材是怎么样的，整个的烹饪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就是一目了然，让你吃得非常的放心，也吃得非常的安心，挺时尚的一种吃法。所以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打算去哪里打卡美食，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推荐啊？最近你们吃了什么好吃的呀？也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咱们都是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茶发的微信，他说小慧早晨好啊，早晨好，他说晒晒我养的花的乐趣。好呀，你发来让我看看你养的花，你养的什么花开得怎么样，发过来我看一看。大家这个当然除了去看风景去吃美食，像这样养养花呀，养养鱼啊，打打毛衣啊，大家有什么兴趣爱好都可以发过来，我们都可以互动一下，分享分享美好的生活。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都可以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来看微信平台，这是茶发的信息，他说晒晒我养的花的乐趣，然后拍了一个视频过来。你养的花怎么全部都是绿叶呀？怎么没有看到开花？是不是还没有到开花的时间？你都养的是什么花呀？因为我好像没有一个是认识的，因为我们家养的什么君子兰呀、蝴蝶兰呐、我都可以认得出来，你这个我没有一个能认出来的，而且没有花，要不然你给我说说你这什么花什么时候开。然后再来看一下阿拉蕾发的微信，他说早晨好啊小慧，早晨好，他说晒晒我的手工作品。然后呢我看看，哇，这应该都是用毛线织的吧，他织了各种颜色的小马，因为马年是吧，织了好多颜色的小马，我看一共是12个，各种颜色很漂亮，都好看，但是我最喜欢的是第一排的第四个，那个淡淡的蓝色的，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看，这个颜色很清新。然后他说那些马儿被我挂在床头，幻想骑马奔驰在草原上。哎，这个想法挺不错的啊，很不错，如果你要奔驰在草原上的话，那你应该骑那个棕色的马，这个棕色的马更适合，而且我觉得它更像马。紫色的、红色的、白色的，哦，白色的也行，但绿色的这些都不太像，蓝色的也不行，这个棕色的更像你幻想当中能骑的马。然后他还拍了一个花朵的包包，这个应该是勾出来的，这个带花边还有花心，这个花包包也很好看，还有手提，这个应该是出门买菜的时候装个钥匙啊，然后装个手机，装个零钱，是吧，都可以，这个小包包也很好看。或者是在家里收纳一些零食的小物件，就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些琐碎的小物件，收在这个包包里面也可以。然后这个茶又发的微信，他说我养的花是吊兰芙蓉花，楼房上养的这个花呢，开不开花的没事儿，有些花就养不开。对，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多尝试一些养的方法吧，有些花你给它施施肥呀，多晒晒太阳还是可以开的。之前就是在我小姑家，她养的那个蝴蝶兰，她养了好几年，那个花一次没开过，后来她生气了，说哎呀也不开花，不要了，送给我们家吧，说送给我爸，说这花我养了几年都不开，给你拿去养吧，就送到我们家来了。结果我爸

精心的照顾，还施了肥，然后让它晒太阳，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过了三个月，这个蝴蝶兰就开花了，而且特别争气，在我们家一开花开好几个月都不败，然后持续开花。后来有一次我小姑来我们家说，哎，你们家这个花开得不错呀。我爸说，这不是你送来的花吗？你养的都不开，我养的怎么就开了？在我们家就待了三个月就开花了。我小姑说，这奇了怪了，这花呢真的还是要用心养的，我觉得是要用心养。你可以试一试各种方法，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各种方法怎么能让它开花。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对啊，像咱们茶和阿拉蕾这样子晒一晒自己的这个爱好，自己的这个手工作品，自己养的花都挺不错的。那大家也可以来晒晒图啊，说说你的这个日常的美好生活，你有什么要分享的都可以发过来，我们共同分享。当然周末也到了，去哪里玩，去哪里吃好吃的，你有发现好吃的餐厅吗？有发现好玩的地方吗？也都可以在微信上来推荐，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都可以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打卡打卡啦，惠美小姐姐上午好啊。他说呢，我是昨天上午还是穿着七分裤。

和短袖衬衫呢，就短袖呢，到了这个晚上7点居然穿上了薄款的长裤，上身穿了个休闲的衬衫。他说这个秋季的外衣是没必要穿哦，最少要过完11之后再穿外衣啊，哈哈，这么能扛冻吗？我这两天不穿外衣就不行啊，我昨天穿的这个外衣我觉得刚刚好，但是晚上回去我都觉得我这个鼻子怎么好像都不通气了。今天早晨我接着把这个穿上了，结果又觉得有点热，我感觉不行啊，这因人而异吧。他说这个春捂秋冻身体才是最健康的，那还是你能扛冻啊，这是最重要的。然后他说没记错的话，我每年呢秋季都是-5度左右才穿外衣的。-5度左右你才穿外衣，-5度左右我都要穿那种加棉的小棉衣了，就真的我不扛冻哦。大家是吧，大家我觉得都应该是这样的吧，我觉得至少好多女士应该是这样子的。他说这个穿衣有技巧的，他说穿对了衣服比穿外衣还暖和，下次有时间再聊哈，下次有时间专门说穿衣心得是吧。好吧，你真的扛冻啊，真的到了-5度左右的时候我就是小薄棉衣了，穿外衣都已经不行了，不顶事了。好吧，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茶发的微信，他拍了个图片说这是我昨天做的大盘鸡，拍照了没发，今天发出来晒晒。你的大盘鸡做的相当有水平，这一看就是土鸡肉，这个肉就是紧紧的那种，我就喜欢吃这个土鸡做的大盘鸡啊，或者各种辣子鸡，我不太喜欢吃肉鸡，因为我觉得口感不好不香，还是土鸡香。你这个就是土鸡吧，我看的我觉得就是因为肉紧紧的，也炖了很长时间吧。你看这个土豆也是做的完完整整的，做大盘鸡我有的时候搅得太厉害了，土豆都碎了。你这个土豆你看一块是一块，真不错，有水平啊。这个辣子也是青红椒都有，还有辣皮子，一看就是好吃，我喜欢那种。关键是你这个汤很清，适合就是去拌那个皮带面，这个拌面一定很好吃，汤特别清，你就单独把这个面盛在碗里，把这个汤倒出来拌着都好吃，然后你再可以炒个别的菜拌一点，很香的。我最近突然发现就是吃大盘鸡吃皮带面的时候再配一个什么菜很好吃呢，就是那个绿豆芽，大家知道吧，凉拌绿豆芽加一点萝卜丝加一点粉丝进去凉拌，凉拌之后你不是就是当一个小菜在吃吗，然后做一个大盘鸡，把这个皮带面呢就装在碗里别拌进去了，然后你可以倒点那个大盘鸡的汤汁，然后再把那个就是刚才拌那个豆芽吗，加到这个碗里拌面，然后再倒一点那个豆芽凉拌那个汤汁倒进来，一起一拌，特别好吃。我最近吃了好几回，自己在家里做的，味道好极了，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们也可以试一下。说的我都馋了，这个周末要不然我也在家做一个吧。然后就还在说刚才说的我们电台对面新开的那个火焰铁板鸡，他们家的那个青椒鸡，他们家的那个青椒鸡刚才我忘说了，它的特色就是因为看到茶发的这个图片嘛，我突然想起来它里面的配菜，它里面的配菜除了有土豆之外还有蘑菇还有蕨菜，就突然发现就是那个蕨菜放在这个辣子鸡和大盘鸡里面味道超级好，很有嚼劲，脆脆的，味道也很不错，很香。然后呢它还放了那个豆皮儿，是那个油豆皮儿，放进去很好吃，还有宽粉，感觉就跟下火锅一样了是吧，配菜也很丰富，非常好，味道好极了。所以大家在家做鸡也可以试一下，你放点蕨菜，放点蘑菇，然后放点宽粉，放点那个油豆皮儿，可以试一下。然后茶又发的微信，他说是三黄鸡，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开过饭馆，我的大盘鸡口碑挺好的，大家都挺爱吃的。对嘛，我一看你就是高手，你这个图片发过来我一看我就知道你做的很好吃，一看就是不错的，果然啊，高手，是老板娘啊。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周末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可以推荐，周末你有什么安排的也可以分享，包括刚才咱们养花的，然后这个自己织的小马的手作，就是自己做的手工的，有这样精彩生活的分享也可以发过来，我们一起分享分享，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蛮平发的微信

他说我悄悄的听声音，你悄悄的听声音，你还打几个字过来，你是这么低调的人吗？我怎么觉得不是呢？你就这样憋着不难受吗？你有想分享的你就发过来就好了嘛，不用憋着，周末了大家开心点分享一下快乐心情，然后这个也分享一下这个好吃的好玩的，大家一起呢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这时间挺快的，马上要半点报时了，我们就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大家持续在微信上参与。那我们半点之前先看一下路况，再提示一下路况吧。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车流量大，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还有这个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也是车流量大，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最高气温是零上21度，最低气温是零上13度。

0: 六周天了，大家去哪玩？有什么计划？是在家里做做家务、做做饭呢，还是出门去逛逛街？吃顿美食，大家也都可以发发微信。当然，我觉得周末看个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吧。本周末有什么好的影片呢？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中影美美影城的薛娜，给大家做一个推荐。你好，薛娜。
1: 你好，你好。
0: 本周末都有哪些影片在上映？
1: 其实今天和明天都上映了几部很值得看的影片，比如说《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是昆汀·塔伦蒂诺的，然后他又重新上映了一个导演剪辑版，可能会补全之前我们看下的一些细节上的缺失，或者我们没有看到的片段。还有《坠落二：死点》，它是《坠落一》那部惊悚就是这种冒险惊悚片的续集，然后他们现在又在了一个悬崖的高处，之前是一个塔嘛，它现在变成了一个悬崖的高处。这个如果有喜欢这种惊悚的，然后还有喜欢坠落一的，可以再看看。怒之鲨是杰森斯坦森的，就是讲了一个这个是动作悬疑片，然后他去复仇的这种故事。如果喜欢那种帅气的打戏，可以看看。再就是9月5号明天将上映两部影片，第一个是《燃烧吧，爸爸》，它是一部文琪主演的喜剧片，还有倪虹洁参演，然后它讲述了这个大概是亲子关系中这样的一个搞笑的片子吧。还有就是 Cinity 我们Cinity 专供的一部亲子科教片，可以说是亲子吧。然后它因为它里面涵盖了一些自然啊、人文啊，像这种的，是关于动物和环境的一部影片。如果喜欢自然摄影风光的，以及这个想与孩子有一段亲子的时光的，可以选这一部啊，这样的。
0: 好的，那大家想要这个了解一下场次应该怎么联系呢？
1: 可以点击猫眼搜中影美美影城 Cinity LED， 就可以看到离你近的场次了。
0: 那咱们到了这个电影院的话，看各种影片它需要选择影厅吗？有没有区别？
1: 可以自动选择Cinity LED 或者美一美二是 Cinity LED， 然后美三也有 Cinity， 然后但是美三它多出了一个特殊的制式，就是 IMAX。 那这两个的区别就是Cinity 的 4K 三帧高帧影像技术使它在画面上可能更流畅，更胜一筹，然后还色彩会更加鲜艳。那 IMAX 则是屏幕更宽广，让人感受到更多的宏大的场景，是这样的。然后还有美一的 VIP 厅，那这种就可以在适合放那个杀死比尔，因为它时长比较长嘛，大概快五个小时了。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躺式沙发厅就可以躺在那儿去美美的观赏一场电影，也不用普通厅看五个小时那么腰酸背痛了。
0: 看来选择性现在还是很丰富的，也看来这个周末的影片也有所更新啊，跟之前的这个暑假档的有区别了，不太一样了。
1: 是的是的，主要是杀死比尔的话影片时长比较长，然后如果我们坐在那儿一直坐的话可能有点遭不住。
0: 好的好的好的，可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啊。好的，也非常感谢你的介绍，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
0: 好，再见咯。
1: 再见。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慕云海发的微信。他发了两个视频过来，然后说我是开手工烤饼店的，看看我的香辣饼和酱香饼怎么样，销量最好的两个饼很不错啊，看着就很想吃，味道应该很不错吧。你是最好的两个饼是这个香辣饼和酱香饼，还有别的味道的饼吗？你可以做好多种口味的饼是吧？你的这个烤饼店在哪？有时间的话呢，我也去打打卡尝尝你的烤饼怎么样，看起来很诱人，烤的是色香味俱全呀，一看就好吃。我感觉你这个烤饼不用就菜了，就直接吃就可以，因为已经很丰富了，上面有各种调料，还有各种馅儿是吧，有加的馅儿，我看的是这样，应该味道很不错，你是高手哦。你烤饼用什么烤，是烤箱还是铁板还是什么烤，你是用什么烤饼的，还是那个专业的那个烤箱吧，很大的那种是吧。然后哦，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是咱们天山天池景区的工作人员吧。好的，你希望能够有这个合作，这样吧，我的电话发过去了，你可以联系一下，你可以下节目给我打电话，我下节目你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因为昨天跟昌吉的这个文旅局的工作人员刚刚好在沟通，说咱们秋季的一些这个活动，你就又发过来了，这样吧，你可以也可以联系我。然后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对了，你不是不扛冻的美女啊，小慧，你是穿衣方法不对啊，下次有时间好好聊聊。穿衣不对，怎么热怎么冷我还是知道的吧，穿什么不冷我还是知道的吧。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来看马安平发的微信，马安平说，哎，我又想去漂泊了。你想出去玩是吧，可以啊，秋天赶紧去吧。

秋天的风景现在再不看就没有了，过几天就这个十一以后天就凉了。这个当然了，其他的地方南疆啊还好，乌鲁木齐也还可以，嗯，但是你到了这个十一的话，你往十一过后往阿勒泰走，真的就挺冷的了。咱们这个说下雪就下雪了，可可托海滑雪场昨天啊前天打电话说已经准备开滑，在做准备了。当然今年不一定能在十一的时候开，但是十月多应该差不多，因为今年的天气总体偏热吧，所以还得过几天。但是十月份总体来讲就是开滑的希望是非常大的了，所以你要想出去玩的话，秋景赶快去看吧。当然往南疆走没关系，我觉得十一以后去更舒服，嗯，而且这个胡杨刚刚好，去看胡杨。如果往南疆走的话，你十一以后走也可以。昨天跟这个南疆赏胡杨的景区也在沟通后续的这个秋天的赏胡杨的一些这个视频啊，然后这个活动啊都在沟通。今年秋天争取给大家多做一些这个各景区的视频，让大家欣赏欣赏吧。如果说不能这个去现场看的话，看视频也是很过瘾的，是吧？好的，大家也可以接着互动，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周末好吃的好玩的你可以推荐，然后就是你的日常也可以分享。刚才很多听众都分享了自己的绝活呀，烤饼的，做大盘鸡的，养花的，打毛衣的，咱们都是非常不错啊。这个毛衣都打出新花样了，不仅可以打毛衣，还能打毛衣上的一些配饰，嗯，或者是这个配饰呢也可以单独作为点缀。刚才呢有听众打的那个小马，就毛衣织，就是用毛线织的那个小马，既可以在衣服上做装饰，也可以挂在床头。他又说挂在床头幻想着在草原上骑马奔腾，呵呵，想象力好丰富啊。当然手也好巧啊，大家都是心灵手巧的。好的，也可以继续互动，继续来晒晒你的美好，你想分享的点滴。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看一下，这是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信息啊。他说：“小慧，你把那个烤饼店的老板联系方式发给我呗。对了，我想尝一下他们家的烤饼，想看看他的烤饼的图。”把你的馋虫勾上来了吗？然后这个慕云海也发微信了，他就是这个烤饼店的老板。他说我们店里有十几种烤饼，有电饼铛烤的，还有拿烤箱烤的。哦，电饼铛我只会用它做韭菜盒子，当然我的韭菜盒子不仅仅是韭菜的，还有各种菜的，我做的都不错，我都是用电饼铛，基本上七八分钟就可以出来一锅，就可以吃了，很快，很方便，很好用。哦，看来下次我也可以创新一些这个饼子的做法，放点菜，放点馅儿什么的，然后放电饼铛，你这个烤出来真的很诱人。他说我的店离你们电台不远，就在东大梁香月湾这块儿。哦，好的，站吧慕云海。我们另外一个听众想去吃你的饼，他说要你的电话，你把你的电话发过来，我粘贴给他。谁想吃啊，我都可以粘贴啊，都可以给你们，你们可以去试一下。东大梁这边我知道，就是我在那边学驾照，香月湾我还真没去过，改天过去看看，离得也不远。他说这个香辣饼的做法分享给大家，这个慕云海这个老板大气哦。他说香辣饼的做法就是把这个香辣酱包在里面，然后烙出来之后呢，给上面再抹一点香辣酱，这个酱香饼呢就是我自己炒的酱，然后烙出来之后呢，把这个酱抹在这个饼子上面就可以了。你这么说起来好像做得很简单，但是实际操作我觉得应该不简单，想做到你这个成色看起来这么诱人的，那需要练一阵子啊。好吧，他电话发过来了，这样子我发给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咱们还有听众想去尝尝这个饼的吗？想去尝的想要电话的我都可以发，你们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文字语音留言参与了。暖玉金蝉鸿运当头，你想要电话发给你了，你可以联系他尝一尝他的饼。我们的听众啊真的是很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的还给我发过视频，唱歌跳舞的也有，然后这个各种手工活做得好的也有，养花好的也有，现在做饭好的也有，烤饼好的也有，有没有会做西餐的，烤面包做蛋糕的，我真的很羡慕这样的人啊。因为我在家里面我有个面包机，我做的面包还可以还行，但是我做蛋糕屡做屡失败，次次失败，就是不管我用烤箱做也不行，用这个那个就是空气炸锅也不行，用电饭锅也不行，怎么做都不成功，那个蛋糕我就是做不好。但是你看我每次找视频吧，人家有电饭锅做的就做出来就是很漂亮很好吃啊，也有用空气炸锅做的，也有用烤箱做的，人家都能成功，怎么我做就不行呢？蛋糕我是次次失败，但是面包我做的还可以，就是西餐有没有做得好的，做甜点做得好的，有的话也发来看看呀，这谁是高手都可以来晒晒啊，你做什么做得好都能发过来，让我们大家都看一看。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都可以。昨天呢我还看到了这个有这个博主分享的私藏的来乌鲁木齐打卡的美食清单，我看了一下他的美食清单上这几家我都去过，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我们也分享分享啊，看看大家都喜欢吃什么，私藏了哪些好店。有这个和田二街的这个努日曼无花果抓饭啊，这个真的可以，还有凯撒烤包子，对，这个我们也推荐过也打卡过，楼兰蜜烤啊也都去过吧，托克逊的老四号餐厅，就是拌面老字号，就在迎宾路商圈这边的这个，这个也是可以的。然后这个是我有一次刚好跟朋友到那边去吃了一下，在刚好在那边办事儿，所以在那吃了个饭。还有这个大盘鸡，就是血战大盘鸡，还有喀什一把抓，也是在和田二街的正飞鲜奶，这个也打卡。还有这个酸奶刨冰啊，这个酸奶刨冰哪都有，和田二街呀，还有那个大巴扎呀都有，还有零零。

米粉大十字总店还这么写。林立米粉其实有很多分店的，团结路分店离电台不远的这个分店的也不错，我经常外卖可以点上，嗯，都挺不错的。还有这个薄皮包子、喀什小汤面，这个叫做巴曼薄皮包子小汤面，这是一个老城区的必打卡点，推荐了啊。这个必打卡点要去尝尝这喀什的小汤面，就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巴曼薄皮包子，直接定位到这儿就可以过去了。好的，我们这个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互动吧啊。我们这个微信又刷屏了，我来看看大家都留言留的什么呢。哦，陈胖娃发的微信，陈胖娃说，蛋糕你想做得好得用那个低筋的面粉，面是不能揉的也不能搅啊，是这样吗？哦，怪不得我做不好，原来是我这个揉得太狠了，是不是啊？因为低筋面粉不能揉也不能搅。嗯，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个书上说的发的微信，书上说的他说，小慧你从电台出来右拐走到大弯路，再左拐南向北走到跃进街，再右拐一直走到头，走到红绿灯再左拐。我的天哪，你这是让我去哪呀，跟走迷宫一样。他说走到那个红绿灯之后再右拐，一直往里走就看到小月湾了。你这个说法，我的天哪，你这拐了几个弯呀。然后呢我再理一下啊，从电台出来之后右拐走到大弯路，再左拐南向北走到跃进街，再右拐一直走到头，走到红绿灯再左拐，走到红绿灯再右拐，一直往里走就看到香月湾了。啊，行，我能不能直接定位到这儿呀，直接导航过去行吗？就是你让我记这几个弯，我出了电台这个门我就晕了，我肯定是走不到这个香月湾的，我就直接导航定位到这儿，直接去。好吧，谢谢谢谢谢谢，看来你是真的认识路啊，你这个对路太熟了。然后他拍了个图片说牛肉米饭一份28，你这是在哪吃的，在向月湾吃的还是在哪吃的呀？这个牛肉米饭看得很不错哦，这个一看这个牛肉就炖得很烂，就是软软糯糯那种，还有土豆，嗯，然后还配的菜和半个鸡蛋还有米饭。这个牛肉米饭我也很喜欢吃，一定要把这个牛肉带汤带肉带菜一块拌到米饭上，拌匀了才好吃，对吧？要不然就不香了。我也喜欢吃这种拌饭，各种的拌饭我都喜欢吃。然后他说这是鲤鱼山路有一家餐厅的哦，你是在鲤鱼山路吃的，不是香月湾啊？我以为你拐了那么多个弯，你到香月湾吃了个牛肉米饭呢。嗯，原来不是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他说的啊，嗯，他说你刚才咋没说那个，大风把我吹回来了，心心念念的大风把我吹回来了。哦，你是给我留言了吗？对，说刚才说我穿衣服方法不对的，暖玉金蝉鸿运当头他说一阵心心念念的大风又把我吹回来了。行，我知道你回来了啊。然后他说啊，不省略我的原文，你都是最可爱的美女主播。好吧，谢谢谢谢了啊。他还发了个图片给我，这个图片是啥？哦，就是截图了嘛，你刚才留言嘛，说我穿衣服穿的不对，前面还有一句诗呢，是吧？自己写的。好吧，然后来看这个蛮平发的微信啊，你不是忍着吗？你不是要憋着吗？然后他又忍不住了，又来说了，他说主持人你肯定是会穿搭的，你怕冷是因为你太瘦了，瘦了才不扛冻的，早饭吃饱喝足再长一点囊鞭子肉，你就是这个风雪无阻了。你意思我太瘦了不扛冻，没有囊鞭子肉所以腰冷是吧？他说小腹长囊鞭子肉啊，对，我知道，就是胖一圈出来的那个意思嘛，就是肚子有肉，就是肚子有点大的那个意思嘛。就像那天我在开玩笑还在说人家是练8块腹肌，我要是吃的再多一点再胖下去我就变成了1块腹肌了还要凸出来，所以不能再长囊鞭子肉了，我好不容易把我的囊鞭子肉减下去了，不能再吃上来了，我要控制我自己。好吧，这个慕云海还发了视频哦，这是你烤的面包吧？这应该不是蛋糕，应该是面包吧。
因为我看的是一块一块的，应该是那个大烤箱整体烤出来的，然后你再一抖它就散开了是吧，就是

一个一个的面包了。看来你是真的会做美食啊，面食你都可以啊。好吧，今天呢大家参与互动非常热闹，那就明天早晨10点钟，明天周六我还得来上节目，明天呢早晨周六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互动。当然如果你能起床的话，你能起得早的话，你明天早上10点钟可以来互动，如果起不来的话你就睡懒觉吧，下周再见。好吧，那我们就今天先到这儿了，稍后是同城转转，也邀您继续收听。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

0: 聚聚美，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5: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全市大数据929。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1: 现在播报。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2: Radio Plus
5: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3: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4: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5: 寻找有趣的，
14: 发现需要的，929同城转一转。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在周五的上午时光选择收听 FM 九二九，在此时此刻为大家带来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前两天不在直播间的日子里，大家有没有想念我啊？我看一下，很多的新朋友、老朋友已经走入到节目当中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当然也有一些新的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这是一档吃喝玩乐、游购娱，我们同城转起来的一档节目，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啊。手机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关注啊，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老朋友也可以出来冒个泡啊，毕竟四天的时间没见面了，有没有彼此想念哈？我来看看都是谁在听我们的广播。从周一到昨天周四啊，一直在忙着各种拍摄和制作，在户外采访直播，所以在这些日子里，大家如果想要关注一下佳妮的一些短视频的创作，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在这周呢，连续3天去了新疆美术馆，拍摄到了很多艺术家、画家的新作哈。有时间真的能够带着孩子、大小朋友们一起去新疆美术馆去看看展，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陶冶情操，让我们精神愉悦、快乐，能够充实的体验艺术带给我们的独特的这个氛围和体验啊。不管是第4届新疆大学生美术作品展，还是王铁老师的肖像展，亦或者是吉林画家的一些代表作哈，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当然没有时间前往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视频号，来搜索一下这个美术馆的一些画作啊，都是可以看到的。所以不在直播间的日子里也过得非常的充实，除了去美术馆采访、去拍摄短视频、去发表之外，也是走街串巷给大家盘点了一些好吃的哈、啊，因为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尤其我们的作家王祖老师也写了一本书叫《食为天》，所以吃的美食要排在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位置。我们每天都会和美食接触，和食物接触，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填饱肚子之外，美好的美食，尤其是漂亮饭，还能够给我们带来精神层面的快乐。所以今天是星期五了，又到了周末的时光，所以佳妮今天要和大家盘点一下啊，适合周末和家人朋友聚餐可以吃到的一些漂亮饭。当然如果大家最近吃到了一些很好的饭菜，哎，环境也不错，也可以推荐给我们，我们互相这个启迪一下好不好，也给我们周末的出行带来一些的灵感。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发送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通过图片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打招呼了啊。第一个来签到的，我看到有马安平老师，是不是？此刻书上说的不知道行经在哪个路段，路况怎么样，也可以报一报啊。鸿运当头也是老朋友了，对不对？感谢大家的光临。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漂亮饭。第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昨天啊，就是采访完之后，因为一直在忙着拍短视频，我就过了饭点了。哎，过了饭点吃饭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和外地游客呀、本地的朋友在午餐的时间去挤那个时间去排队，所以我就错峰出行，我去到了美美二，去到了丝路东方这个餐厅。因为他们家的饺子非常有名，点了青瓜、黄瓜虾仁的饺子，我觉得特别好吃，一如既往的好吃。同时我还发现说，其实每一次我不知道男孩子有没有这种独特的体验，我觉得女孩子去一定会很开心。因为美美二的丝路东方的这个餐饮店呢，它装的都是粉红色的 Hello Kitty 啊，这个以这个 Hello Kitty 为这个形象元素的一家这个漂亮的一个餐厅。你会
坐在其中吃饭，你会觉得少女心爆棚啊！尤其是我特别喜欢这个毛绒玩具啊，就是因为它不管是房顶上就是有这个摆件，还有这个壁画，包括墙面的装饰啊，都会有。而且小到细节的是它的那个放醋呀、放辣椒呀、放咸盐的罐子上，包括放筷子的这个器皿上，都会有粉红色的 Hello Kitty， 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少女心满满啊！吃饭好像在童话的世界当中，心旷神怡。然后吃到了一个菜是牛仔骨，哎，我觉得很好吃，就是它是那种在糯叽叽当中又有一点点韧性的，很有嚼劲，但是呢它不失牛肉的嫩滑，还有它的韧性和嚼劲儿。哎，我觉得这个菜做的不错。还有一个是鹰嘴豆的一个凉拌菜啊，里面放了这个绿色的这个蔬菜，同时呢还有这个白芝麻的点缀，还有这个小圆菇，它焯水之后非常的嫩滑，再加上非常的软烂的鹰嘴豆凉拌在一起，咸香当中又有芝麻的香，哎，我觉得这道菜拌的也非常不错。还有一个就是小米辣清炒豆角，它这个豆角呢，它选择的不是那么老的豆角，就很嫩，很感觉很年轻的豆角，绿油油的，它就是一个干煸，再加上一个咸盐，包括很简单的佐料，就是小米辣，然后清炒出来的，不是很油腻，但是呢又有吃到绿色蔬菜的那种清香，所以把这家店推荐给大家，就是位于友好路上的美美二，在这个五楼的丝路东方有约这个餐厅，然后他们家的这个 Hello Kitty 的装修的这个氛围，再加上这个不管是我点的这几个菜的口味啊，还是不错的。不安分的心，如果有吃过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拍拍照啊，你曾经吃过的照片啊，文字的形容都可以给我们说一说。这是我发现的其中一家比较适合女孩子去吃，当然我觉得如果说有对象的啊，男朋友陪着女朋友去吃也是不错的，因为它的装修非常的温馨，而且又有少女的这个少女心的这个感觉啊，所以还是比较不错的。当然它的外场呢也是也比较成熟的一个区域，如果说你不喜欢这个卡通氛围的装修，你也可以坐在外场哈，也是可以的，而且现场还会有一个惊喜的礼物相送哈，大家可以去尝一尝。接下来呢我要介绍到的这家餐厅呢是天山炉端山野烤肉。哎，其实新疆的不管男孩子女孩子对烤肉都是情有独钟的，对不对？除了传统的三块五块六块的这个小串大串的烤肉之外，有的时候我们吃一吃这种漂亮饭的烤肉也是能够让我们心旷神怡，是不是？位于扬子江路49号的天山炉端山野烤肉，它的氛围感很好，是属于氛围感的这个轻奢烤肉啊。不管你是周末吃正餐，还是今天是周五嘛，晚上朋友小聚都可以去尝一尝。它呢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1点到次日的凌晨3点啊，不管是早上去上午还是中午还是晚上，

都可以，人均消费大概在80元左右。环境就是暖调的装修氛围，有新疆的山野风，暖暖的感觉，还有仙人掌啊这样的花束，还有这个特色的软装落地窗呢，这个拍照机位都很出片，懂的都懂啊。菜品的摆盘也很精致啊，属于颜值很高的烤肉店。如果说大家时间充裕，比如说周末的晚上想吃点烤肉，朋友坐一坐，或者家人小朋友都是吧，迎接到周末了，很松弛的一种氛围，又想吃一点这个特色装修，拍照又很出片，哎，又很想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呢，这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特色菜可以点一下他们家的那个招牌沙葱牛肉啊，我个人是很喜欢吃沙葱的，比如说沙葱炒鸡蛋也很好吃。哪怕是这个虎皮辣子清炒一下沙葱，甚至是沙葱凉拌都是很好吃的。但是当它和牛肉在一起搭配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哇，又有这个绿色蔬菜的维生素啊，又有这个满满的蛋白质，因为牛肉好吃不长胖，所以可以点一下招牌的沙葱牛肉，或者是鲜切的吊龙肉，哎，也是非常嫩滑的，也是瘦肉多嘛，是不是？很好吃。还有这个天山雪花一号啊，肥中有瘦，瘦中有肥，味道不错。还有就是我对菠萝是情有独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吃热带水果的朋友啊，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烤菠萝也是很好吃的，哎，因为水果的香甜，它毕竟当中生出当中啊，菠萝当中还是有一点酸涩的味道的，但是当它烤汁之后，你会觉得说味道不错，哎，很有特点，然后呢它就会偏鲜甜一点的口感。好的，不管是这个丝路东方水饺哈，还是这个天山炉端山野烤肉哈，总有一款适合你，呵呵，可以有时间去尝一尝。周末小聚啊，迎接到轻松的快乐的周末时光，我们今天和大家盘点一下漂亮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一首花海送给大家。因为这两天经过这个友好地下通道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在卖这个鲜花，哎，每次看到鲜花，不管你买不买啊，你好像都置身在花海当中，因为鲜花总是能治愈人心，所以这样一首歌送给大家，提前祝愿大家周末快乐。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城转转》的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我们来看一下鸿运当头他是怎么说的哦。佳妮，佳妮打卡哦，昨天我就说嘛，怎么没听到你的声音呢？肯定是去做采访了，对不对？原来如此，我猜对啦。说一定要把我的文字读一下嘛，啊，互动感拉满，是不是？互动感来了。谢谢鸿运当头的这个聆听和关注啊。对，不在直播间，就是去户外这个采访直播的路上啊。更多的精彩内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929文化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啊，所有我们采编的发表的作品都在视频号上公布啊。同样，我看到马安平老师也比了个耶啊，来打卡了，竖起了这个指头。我看到了非常可爱的比耶的造型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盘点一下周末可以吃的漂亮饭。刚才说到了丝路东方的水饺，美美二的这个 Hello Kitty， 氛围的这个装修的餐厅，非常适合这个少女想要体验这个少女风、少女梦，包括纯真的一种卡通造型氛围的装修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这里的浪漫。还有就是天山炉端的山野烤肉啊，大家可以尝一尝他们家的招牌沙葱牛肉啊，精致的摆盘，包括落地窗机位拍照非常出片。接下来要说到的这家餐厅是我目前还没有吃过啊，但是我的好朋友推荐给我的。如果说大家有吃过的话，也可以介绍一下，我打算这个周末去尝一尝，名字叫提纳里西餐厅。有的时候我们在厨房里是吧，这个做饭烹饪，不管是煎炒还是

这个水煮哈、啊，做饭呢，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就是正常的这个一日三餐，也有时候觉得，哎，很辛苦，我想犒劳一下自己。比如说周末，主打一个不做饭，我就想出去尝一尝这些漂亮饭。这里可以推荐给大家，叫提纳里西餐厅啊，约会的首选，放松的首选，是非常适合周末去聚餐，尤其是建议大家晚上去啊，因为灯光柔和安静。又是森林的这个绿植的装修，你会觉得哇，因为看到绿色的植物，让人就会觉得哇，大自然的感觉拉满，很放松，而且可以做生日布置，拍照的氛围感很强，非常适合情侣约会，闺蜜小聚哈、啊，温馨的一家人在这里放松自我，同时呢，可以点一下招牌的特色菜啊，有这个招牌的瀑布芝士牛排，像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芝士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啊，瀑布芝士牛排。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我想这个芝士应该是非常多，是不是？会让我们觉得很满足。吃完之后，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尝一尝。还有安格斯牛肉披萨。我们都知道安格斯牛肉它的品质是很高的，和披萨在一起烹饪而成，一定是有它的非常香的这个牛肉的质感。还有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吃榴莲，猫山王榴莲大家都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就品质很好，当然用猫山王榴莲做的披萨我觉得一定不会差。还有金枪鱼时蔬沙拉，哎，有的时候就觉得传统餐，比如说家里都做的饭，哎，都吃完了，也想换换口味，哎，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天山区光明路 CC Mall 时代广场的 L4 东区，尝一尝这家提纳里西餐厅，感受一下瀑布芝士牛排是怎么一个事儿啊，是怎么样一个口味啊？有时间去尝一尝。接下来我们迎接到的是半点广告和半点气象，气象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好的，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北风转南风，3到4级转三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求职招聘风格多变，二手交易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

0: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守候在929的电波旁，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
1: 在天南星，
0: 今天和大家盘点分享到的是周末可以吃到的漂亮饭。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学业的奔忙，工作的这个充实，迎接到周末之后，我们就想是解放一下双手，去感受一下这个外面的世界，吃一吃漂亮饭，让自己轻松一下，犒劳一下自己，也想和朋友小聚，闺蜜小聚坐在一起的话，今天我们也和大家说到这些好吃的漂亮饭、漂亮餐厅，给大家推荐。接下来要说到的是这一家阿卡斯亚餐厅，有没有吃过啊？我第一次吃到他们家的这个饭菜呢，是在天山万科广场在这个商场里面啊。那么今天要推荐的这一家呢，是位于天山区新华南路华侨宾馆的一楼，营业时间是从早上的10:30就开始开门啦，一直持续到晚上的0:00，人均消费97元。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轻奢风格的装修环境，空间非常的宽敞，灯光也是很高级，安静又不嘈杂。它是靠近大巴扎啊，非常适合朋友聚餐，这个家庭小聚，也非常适合大家接待外地的朋友啊，一起来感受这个独特的浪漫的环境。特色的菜呢，大家可以点一下，特色的铁板鱼是非常好吃的，外焦里嫩啊，酱香脆皮茄子。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茄子，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茄子的，不管是茄子肉拌面还是茄子肉米饭，我觉得茄子炒好了比肉都香，所以当它做成酱香脆皮茄子的时候，也会让大家觉得说，哎，原来茄子它可以是外酥外脆里嫩的。茄子做好了这个独特的酱香脆皮茄子也是不错的，独特的口感，可以尝一尝。如果说是在身材管理期的朋友呢，也可以尝一尝他们家的鸡肉披萨啊，满满的蛋白质，又有这个披萨的这个香糯的口感，同时还有大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干煸薯条虾也是有的啊。如果你吃了肉，吃了这个油炸的这个干条薯条大虾之后，又觉得有点想解腻啊，也可以点上一杯玫瑰红茶，满满的花青素，满满的玫瑰花的香味啊，所以也是非常解腻的。阿卡斯亚餐厅推荐给大家，不仅仅可以喝茶，还能够吃这个创意的漂亮菜啊，有时间可以去尝一尝。总之呢，介绍到这么多好吃的，就是希望大家吃得好，天天开心。接下来我们往城北走一走啊，其实对城北我是也是非常有感情的。在城北呢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今天推荐到的是新市区北京南路467号，这里的有一个餐厅，名字叫百院十级花园餐厅啊，听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很浪漫，很花园气质啊。它是属于一个庭院小院，就是可能每一个朋友都会在人生当中希望有一个小院，是不是种种花草放松一下啊，包括以后退休养老啊，能够有一个院子是极其幸福的事情。当然如果这个梦想没有办法实现的话，我们可以到这个庭院小院里去坐一坐，让我们的身心得到一个放松，因为它非常适合吃周末的下午茶，当然这里还有正餐。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23点，一个对时的营业啊。消费的这个水平呢是人均大概是在90元，因为它是一个西式的环境，又有中式的浪漫啊，又有下午茶，又有正餐可以吃，名字叫

百院十级花园餐厅，环境是闹市当中的中式静谧小院，自带庭院，一楼有卡座，二楼是有雅致的包厢，不管是这个一个人吃一个安静的这个下午茶，还是多人的聚会，都非常的适合啊，自然光的拍照非常好看，适合周末放松和聚餐。他们家的特色菜有这个传家的黄焖的飞鹅，我们知道鹅肉它是非常的有嚼劲儿的，而且很香，有这个辣皮子牛肉手擀面，哎，还有板栗鸡汤，还有桂花小番茄，还有烤肉。我觉得这几道菜一说出来就会觉得满满的香气，又有创意，又很有营养，对不对？桂花它是非常香的，不管是桂花做的这个芋头汤啊，还是这个小番茄啊，都非常的好吃，而且烤肉也是有的，这都是家常菜啊。同时还有这个，我特别想吃他们家的这个辣皮子牛肉手擀面，这个一下让我想到了我的外婆。外婆就是在我童年美好的时光里啊，她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她的手擀面做的一绝，面条非常的劲道爽滑。这个外婆也有的时候她也会做这个辣皮子牛肉手擀面。当然现在我们想要吃到这个味道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来到百悦十级花园餐厅，同时吃一吃他们家的这个黄焖飞鹅，包括板栗鸡汤，尤其是秋天了，我们要进补一下啊，滋补一下身体，喝一点汤，胃里就暖暖的，也不害怕这个早上的清凉了。

0: 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佳妮。我们珍惜彼此陪伴的时间啊，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家漂亮餐厅，可以吃漂亮饭，又适合朋友们小聚啊，家人相聚的这个餐厅的名字叫不二绿洲音乐餐吧。它的氛围感很强，尤其是适合大家下班周末小聚。
1: 要你我是一只
0: 地址呢是在水墨沟区南湖东路的长青五巷啊。在这里的营业时间是从傍晚的19点一直营业到次日的凌晨4点啊。人均的消费是在84元。环境呢，它是属于一个东南亚的绿植风，非常的温暖，绿色，大自然的放松的气质，而且有暖光，而且现场啊也有驻唱歌手，就是晚上大家吃着饭听听歌，哎，有歌手给你这个现场驻唱的演唱，也有节目可看啊。而且呢，如果说大家如果说朋友比较多啊，就是想要私密一点，就是安静一点，可以订他们2楼的包厢，非常适合周五下班之后和朋友小酌聚餐，感受周末的松弛和快乐。可以点一下他们的招牌特色菜，是不二辣子鸡，还有把把烧。我很好奇这个把把烧是怎么样吃的啊还有这个椒盐烤鸡，还有包浆豆腐，还有酸菜鱼，硬菜，我觉得也很硬啊，比如说不二辣子鸡啊，把把烧啊，椒盐烤鸡都可以点一点。喜欢吃这个豆腐的朋友可以点一份包浆豆腐啊，酸菜鱼很多朋友大众都非常喜欢嘛，就是这个酸辣开胃大家可以点一点尝一尝啊。名字呢叫做不二绿洲音乐餐吧。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冰冰问我要小杨干果的电话，是要买什么吗？想去买一点干果是不是？好的好的，我这个下节目后出直播间给你发啊。也感谢你的聆听和支持。想离开谁的节目当中介绍到的这么多好吃的餐厅啊，今天是周末啊，祝愿大家周末快乐，星期五啦，大家有没有计划周六周天干什么？到哪里去吃一吃美食？到哪里去散散心呢？我是在周天的上午的9点一直到1点啊，都会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希望在周天的时段呢，大家也可以给我汇报汇报，呵呵，分享分享啊，交流交流，说一说大家周六周末的一些出行计划，包括一些美食的推荐都是 OK 的。好，今天我们做一个漂亮饭的总结啊，因为今天是周末了，我们想要放松一下，解放一下自己的双手，让厨房休息一天，犒劳一下自己，外出就就餐啊。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了很多的漂亮的好吃的这个餐厅漂亮饭。简单的总结一下吧，因为推荐的太多了，有些朋友会觉得有点选择困难症啊，我到底去哪一家呢？如果说今天晚上你就想去啊约会，朋友小聚，或者是就想放松一下，可以选一下提纳里西餐厅啊。平时我们中餐吃多了，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西餐的美好。当然呢，我们还可以去一下这个不二绿洲音乐餐吧，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家餐厅。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演出啊，朋友们，就是可以感受一下晚上驻唱歌手的精彩演唱，同时也能够感受一下这个周末的松弛和快乐。当然如果说今天没时间，我下班比较晚，我还是自己随便的做一点吃一点吧，周六周天再出行，那接下来的三家餐厅都推荐给大家，非常适合周六周天大家的这个朋友的聚会，家人的小聚啊，有这个周末庭院安静聚餐的场所，名字叫百院十级花园餐厅，推荐给大家。还有刚才说到的非常高颜值的烤肉，哎，你就想吃一个轻奢风的烤肉啊，可以去这个环境满满的非常浪漫的拍照很出片的天山炉端山野烤肉。当然你会说，哎，有朋友这个远道而来，我要接待一下，我要陪一陪外地的朋友啊，去感受一下新疆。

创意餐厅，大家可以选择周末聚餐的好地方是阿卡斯亚茶餐厅。在这里不仅喝茶，吃这个下午的这个甜品啊，就是感受下午茶的时光，它是有正餐的。刚才呢我们也把特色菜都给大家做了满满的介绍，所以以上就是推荐给大家的，不管是今天晚上的一个约会相聚，还是周末出行的这个相聚的这个餐厅，都推荐给大家了。有浪漫的，有轻奢的，有绿色的，户外的，有庭院的啊。总之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过得开心，吃得开心，能够拥有一个非常充实又快乐的周末时光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最后的一首歌，张震岳的《再见》送给大家了，真的要说声再见了啊！时间过得很快，我是佳妮，让我们相约在周末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跨越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心》。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一件文物，一段往事，触摸历史温度，读懂新疆故事。今天呢，我们将会一起在电波当中走进阿尔泰清河县博物馆，探寻阿尔泰山脚下草原牧民留下的文明密码。

阿尔泰山古称金山，流传着72条沟，沟沟有黄金的古老传说。那么在阿尔泰清河县，群山环抱，自古啊便是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家园，也是草原丝绸之路北道的交通要冲。那么清河县博物馆呢，则是坐落于县城，和图书馆、文化馆三馆合建，馆内呢馆藏文物呢是530多件，展出了各类文物民俗珍品2800多件。那么展厅啊分为人文历史、自然生态、民俗发展、成就四大展区。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可以顺着时间的脉络，看见从青铜时代到近现代，这片土地各族先民生产生活、文化交融的完整图景。千百年前，游牧部落在这里逐水草而居，留下了岩画、鹿石、墓葬，也留下了大量金属、玉石、陶器器物。今天啊，就让我们循着一件件馆藏文物，穿越时空，回望金山大地的千年过往。

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我是方舟，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走进清河县博物馆，到那里啊去感受一下它的文物的脉络哈。如果说鹿石是草原先民精神的写照，那么一件小小的金器则向我们展示了古代阿尔泰山地区高超的工艺水平啊，也见证了丝路之上东西方文化的一种交融。那么它呢就是汉代金艺首饰，也叫青马世界，国家二级文物，出土于清河县阿热勒乡。那么这一件金艺首饰尺寸不大啊，长呢是仅仅6.4厘米，宽呢是3.2厘米，以金箔锤砸而成的。那么再用啊这个雕刻的这种工艺细细的来进行雕琢，器物造型啊感觉就是一匹骏马，而且呢它的这个肌肉线条啊非常的有力量，鬃毛飞扬，最特别的是啊就是骏马的身体的两侧啊生有双翼，仿佛下一刻就要腾空而起，翱翔于天际的感觉。可以说呢，这件的金艺首啊，它并不是现实当中的马，它融合了草原神话，就是格里芬神兽的一个元素，也吸收了中原文化当中啊瑞兽的一个想象力啊，是一件装饰的构件，很可能啊是一个比如说服饰啊，或者说器物上的一个配饰。而那个时候，你像这个锤金，还有呢镌刻，对不对？雕刻这些啊，都是很成熟的一些这个精器工艺，而这件小小的金饰啊，足以证明啊，早在汉代阿尔泰山区就已经啊，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文化的交流。我们知道阿尔泰山呢盛产黄金，自古啊就有采金制金的传统，而这件啊金艺首饰是金山大地工艺的结晶，骏马带翼，天马行空，可以说呢也是古代先民啊一种非常浪漫的一种想象力吧。它既能够代表着草原游牧民的一个审美，又融合了多元文化的一个元素。是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融非常珍贵的实物见证。小小的一件金器跨越了2000年，依旧闪耀着光芒。它告诉我们啊，早在汉代清河这片土地就处在一个多元文明交流然后碰撞的这样一种浪潮当中啊。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看看天Wi-Fi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0: 朋友们，进入到半年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3度，北风转南风3到4级转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20度到6度，塔城多云转晴，25度到10度，伊宁多云26度到11度，博洛呢是多云23度到13度，克勒马伊多云24度到14度，奎屯多云24度到14度，石河子多云24度到13度，昌吉多云23度到13度，哈密晴转多云31度到15度，吐鲁番晴33度到23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1度到20度，阿克苏多云30度到17度，阿图什阵雨30度到17度，喀什阵雨29度到19度，和田多云33度到19度。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2: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1: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1小时，
2: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1: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

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收听《文物里的新疆》，一件文物，一段往事，触摸历史温度，读懂新疆故事。今天啊，我们继续走进的是阿勒泰清河县博物馆，继续探寻阿尔泰山脚下草原先民留下的文明密码。那在阿勒泰县，就在阿勒泰清河县博物馆啊，除了这个大型的石刻、珍贵的金器，那么它的这个展柜里面还收藏了大量普通的出土文物，你像金币呀、陶器呀、铜器，那么这些带着烟火气息的器物，为我们还原了古代草原大家牧民真实的这种日常生活。那馆内呢，收藏有这个隋五珠，还有呢唐代开元通宝，还有呢清代的乾隆通宝、光绪元宝等历代的这样一些钱币，一枚枚古钱币啊，跨越朝代，在阿尔泰山脚下被发现。那这些钱币也印证了清河自古以来的就是属于商贸往来十分的活跃，而且呢是草原商贸交流的实物证据啊。那么除了这个钱币之外呢，还有出土的像青铜的这个陶壶、青铜的这个包括这个弓箭等等等等。那么像这个青铜弓箭呢，它是古代的狩猎的一种工具，见证了游牧民族狩猎的一种生产或者说是生活的方式。而这种陶壶呢，则是属于啊这个大家古人们盛水或储存食物的一种生活用具，一件件普通的器物拼凑出古人的衣食住行。那在清河县的境内啊，还有大量的像岩画遗存，乌勒肯布勒河岩画就是凿刻在这个岩壁之上的，那么刻画的场景有这个狩猎呀，还有呢动物呀等等等等这样一些场景。岩画和出土的器物啊是相互印证的，也让我们看见了古代游牧民族像狩猎放牧的一种生活的图景或生活的一种缩影吧。可以说呢，这些文物啊，它没有像之前所说的金器啊或者鹿石啊那么有耀眼的感觉，但是呢它又是那种属于最贴近普通人的生活。那么这种狩猎的弓箭，还有呢生活用的陶器，包括就是咱们说商贸往来交流，就是大家买东西用的这个钱币，完整的展现出了清河就是古代社会的生产商贸生活的这样一种状态。也能够看到啊，就是不同时期感觉文化在这里呢进行很多的一种交流交往或交汇哈。那么历史啊，不只是有这个宏大的传奇，也藏在啊一件件寻常的器物当中。那么像这种古钱币啊、陶壶啊、弓箭啊，它们是属于历史的碎片，但是呢同样也串联起了阿尔泰山脚下绵延千年的烟火之气啊。

里的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一起在清河县博物馆来感受一下文物的传承哈。可以说呢，在清河县博物馆走过了历史的展厅，来到民俗展厅，清河县博物馆呢还收藏了大量就是近现代民俗的文物，比如说像民国时期的这个玛瑙鼻烟壶，还有青玉鼻烟壶，还有传统的像民族首饰、生活器具，那么记录着近现代当地各族群众的生活习俗。在二台山脚下，多民族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从古代的游牧先民到近现代的各族群众，这里的文化血脉啊是代代延续。博物馆呢把这些民俗器物啊也保存下来了，记录了这个生活的变迁，也记录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一件件文物跨越千年，从青铜时代的鹿石、汉代的金翼兽到古钱币、民俗老物件，它们也串联起了清河的完整的历史。

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说的一样，走进阿勒泰清河县博物馆，在这里啊，你可以感受到好像文物就是一种凝固的历史。那么在清河县博物馆呢，这一件件的馆藏作品当中，不仅呢在讲述阿勒泰山的过往，更是告诉我们啊，这片土地上自古啊就是多元文化共生交融的家园，守护文物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也希望就大家呢有时间，如果说去到了清河县博物馆，一定要到这里去走一走，去看一看，透过历史，透过文物，通过这些脉络去感受千年前那么这些文物所讲述的历史的故事。我觉得一定要去到那里，不赶时间，那让自己静下心来，一起慢慢的品读，慢慢的感受。

伙伴们，感谢您收听本期《文物里的新疆》。今天我们已经一起走进了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博物馆，在这里啊，感受到了金山藏古韵，文物续沧桑。我们的下期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稍后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5: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全市大数据929，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9: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5: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精彩的莱萨，
11: 车里风评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指精、湿指精、电饱和充电器。充电饱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2: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2: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1: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斯妹妹就叫范克斯。
2: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7: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萨来萨，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啊，将一如既往的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除了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到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场的互动环节，一起来猜猜看啊，开场的这首歌曲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吧，在这里呢等待各位的答案。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猜猜看。

秋天的童话来自于张杰，各位答对了吗？哎呀，我感觉到啊，这两天呢真的是秋天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啊，大家都穿起了外套，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呢要注意多添加衣物了。很多的朋友也都参与互动啊，大部分朋友答的是对的，可是寺庙您发来了一个歌名是对的，演唱者不对哦。然后回答正确的朋友还有谁呢？有这个碎云的行囊、幸福启航、番茄不炒蛋啊、宝丽、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蓝宝石啊、这个包宝宝啊、燕子啊、还有多多鱼啊、这个一帆风顺等等，各位朋友都来参与互动啊。我们恭喜到的是碎云的行囊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送上的电影票两张。哎呀，秋高气爽啊，总会觉得秋天是特别美好的季节。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呢它没有那么热也没有那么冷，刚刚好啊。那刚刚好的季节就应该丰富起来，我们应该去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对不对？那马上呢要有一大波的演出就要轮番在乌鲁木齐各大剧院上演了，各位准备好了吗？金秋九月啊，不仅是旅游的旺季，也是我们演出的这个非常好的季节哈。那在这个九月都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我们不妨可以一一的来跟大家盘点盘点啊。首先呢是今天晚上是周五了嘛，周末的时间就是看演出的时间，对不对？然后九月四号今天晚上的九点啊，九月五号明天的十六点，为各位小朋友们准备了一场儿童杂技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要知道呢，这孩子们刚刚开学，肯定还有点没有收回来心。那周末的时候呢，既是带孩子放松了，又是可以长知识的时候啊，那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所以呢，这次呢也是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当中，由安徽省话剧院带来的儿童杂技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票价呢也是比较惠民的，50、80、120、200，登录九一票务小程序，我们可以来选。

选座购票，所以呢，你看今天晚上9点来不及，那就明天的下午的16点也可以去看啊，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六馆一厅的那个乌鲁木齐大剧院。那其实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啊，也是大家最喜欢看的西游记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片段。那大家也知道呢，就最近啊，这个来自于浙江的婺剧，它其实跟京剧是一种差不多的一种形式的一个戏曲类的啊，戏曲类的婺剧三打白骨精来到了我们新疆演出。这会儿呢应该也都刚刚去完全疆各地进行巡演，哇，那真是走到哪都是一个叫绝一个叫好啊。那除了有婺剧的三打白骨精呢，那又有儿童杂技剧三打白骨精，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同样的故事，同样的经典，但是却用不同的方式演绎。那这次呢肯定是演给孩子们的嘛，而且是带有杂技的，那不妨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了。除此之外呢，其实在最近呢有很多好看的好听的一些演出，都有哪些呢，一一继续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哈。那比如说呢，到了这是九月今天晚上和明天的时间，那到了9月5号的18点呢，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会一如既往的带来一个音乐科普沙龙活动啊，就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的三楼的沙龙区。这个音乐沙龙活动呢是完全公益和免费的，只需要登录九一票务小程序进行0元的预约，因为预约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座位哈、啊。如果说啊您想去凑个热闹也是可以的哈、啊，完全免费，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很多这种经典的乐曲，让大家近距离的和我们的艺术家们进行一些交流哈。明天啊，周六9月5号的周六18点，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的3楼沙龙区，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带来的音乐沙龙活动。除此之外呢，在9月5号明天晚上的21点，同样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一个小剧场啊，有马军单口喜剧专场脱口秀。到了9月6号周天的晚上21点呢，同样是马军的单口喜剧专场，那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内容哈。喜欢脱口秀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除此之外呢，其实啊，在下周啊也会有很多的精彩的演出，比如说呢，在9月8号、9月9号，也就是下周二、周三呢，有昆仑文化系列的英诗画《仗剑走昆仑》，昆仑文化系列的英诗画《仗剑走昆仑》。就在团结剧场啊的演艺大厅为大家带来，那这也是为大家带来的一个比较新颖的一种方式啊，因为我们知道呢，在现在大巴扎的这个新疆国际大巴扎的这个街区当中啊，可能你会偶遇到这个穿越来的是李白啊，有人来扮演李白和游客们进行近距离的沟通和交流，而这个李白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昆仑文化系列的英诗画《仗剑走昆仑》当中的演员，所以呢，这样一场旅游秀也是不妨可以去看一看的哈。就在9月8号周二的21点，还有呢，就是在9月9号周三的15点，有2场可以来关注一下了。除此之外呢，到了下周，其实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高品质的、高雅的音乐会哈。那比如说呢，在9月11号下周五的21点，哈尔滨交响乐团原创交响作品音乐会《文明颂》将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奏响。那到了9月13号周天呢，同样是来自于哈尔滨交响乐团的援疆音乐会啊，大河长歌，月润天山啊，也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音乐的享受。9月13号周天的17点，除此之外呢，在周六呢有一场浪漫国风经典名曲音乐会《一生所爱》啊，在下周五、周六、周天会有3场音乐会为大家带来。所以喜欢听音乐会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啊，可以走进我们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非常高雅的音乐厅，感受这样的感觉哈。喜欢看演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周末和下个周末的精彩演出啦。

在金秋九月呢，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将会在乌鲁木齐各大剧院轮番上演。到底有都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刚才跟大家盘点了哈，在下周呢将会有几场啊精彩的音乐会啊，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奏响。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梁祝一生所爱》浪漫国风经典名曲音乐会哈。这场音乐会呢将会在9月12号下周六晚9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上演。那这场音乐会是以《梁祝》为核心啊，可能它远远不止于一首曲子，它将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经典旋律完美融合，打造了一场跨越千山的音乐对话。在这儿呢，你可以听到用小提琴啊勾勒出的《梁祝》的那种化蝶的凄美，也可以感受到大提琴演绎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西方的浪漫，同时呢，也可以听到很多经典的，比如说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像《青花瓷》啊，《兰亭序》啊，《凉凉》啊，《世界赠予我的》呀，啊，《友谊地久天长》《天长地久》啊，《彩云追月》呀，等等这样的经典的旋律哈，都会在这样一场音乐会当中为大家带来。喜欢听音乐会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喽。除此之外呢，其实音乐会还是蛮多的哈，比如说呢，在9月19号晚9点，在原乌鲁木齐剧院，也就是民主路这里的阿拉木汗剧场呢，将会有一场《九月的故事》苏毛毛致敬经典演唱会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以怀旧回望岁月，致敬岁月金曲，那么在现场也会为大家带来很多怀旧的经典的歌曲的演绎哈，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那值得关注的还有一个就是9月25号26号晚九点，哇，太厉害了哈，就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要来喽。这次呢带来的是星河主题啊，星河旅馆的主题，那这一次叫做金城志与啊，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这个乌鲁木齐的音乐会啊，25号晚9点，26号晚9点，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好像马上呢就要开票了，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那知道呢，其实到了9月25号26号是中秋佳节嘛，那么在中秋佳节呢，不妨和家人朋友一起聆听一场音乐会，感受星空旅馆之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次的星河旅馆主题呢，它是一部多声部的合唱套曲，由艺术总监金城志2019年创作。那么我们也知道呢，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哇，和声非常美妙的一个乐团哈。这次呢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新疆，那这一部星河旅馆呢也是他们演绎过的很多经典的作品之一了。那在这一场的音乐会当中呢，由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将会演绎很多好听的乐曲哈，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亲临现场哦。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九月啊还有很多的音乐会大家可以来值得关注一下哈。你看除了有这个九月的故事啊，还有哈尔滨交响乐团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啊复刻回忆，来自于高志豪的流行钢琴音乐会啊，在9月19号17点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啊。那么在这里呢，他呢是谁呢，这个他是高志豪，他是用音符写诗的一位物理硕士，他将会用钢琴演绎很多经典的好听的乐曲哈。除了有经典的这个钢琴曲之外，还有大家所耳熟能详的一些流行歌曲的一些感觉，比如说还有安静的午后啊，风的故乡啊，复刻回忆啊，哇，应该是一场非常美妙的钢琴音乐之旅了哈。那如果说您是正在弹钢琴的小朋友大朋友，正在学习，或者您也很喜欢听钢琴音乐会的话，也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总之呢，在这个九月啊，将会为大家带来很多场音乐会，除了音乐会之外呢，还有很多场脱口秀啊，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了。
比如说刚才说到了9月5号的晚九点，9月6号的晚九点有马军单口喜剧专场，那两场是不同的主题哈。那9月12号周六晚九点呢，有夏夏单口喜剧专场，这个也是可以来关注一下，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文化中心的一个新 A 剧场啊。那除此之外呢，到了9月26号周六晚九点有徐步弃音乐喜剧主打秀吉他，吉是呢，吉是那个吉祥的吉，他是女字旁的他。哎，徐步弃也是一个很有人气的，然后很厉害的脱口秀演员啊。他将会给我们带来一种音乐喜剧的一个脱口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不妨可以来感受一下哈。总之呢，这个九月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演出，大家都可以走进各大剧场去感受这个剧场的魅力了。那最后最后啊，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孩子们也非常喜欢的一个宝莲灯主题的演出，就是经典神话舞台剧，将会在9月25号16点、9月26号的8点，包括在11期间将会驻场演出，在乌鲁木齐音乐厅的多功能厅啊，票价也是比较惠民的，40、60、80不等。那想要听这个关注演出详情的，都可以来关注91票务小程序。这么多好看的演出，已准备好，你准备好了吗？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风向风力为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呀、啊！

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了。下面进入到半点来信的互动环节，等待各位的微信光临，一起来猜猜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韶涵的《梦里花》哈，是不是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当时那些年听他的歌的感受啊？我们的朋友们啊，听众朋友们非常厉害啊，也都答对了。我们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张春、蓝宝石、Smell、夜风不识月啊，这个嘉禾、赵军啊，还有这个上网电器对吧？然后致远、幸福启航、燕子。啊，张涛，还有这个番茄不炒蛋啊，包宝宝，还有云起啊，都是发来了语音的互动啊。我们来听一下微信平台当中的云起的语音互动啊，是否答对了呢？
1: 张韶涵演唱的《梦里花》。
0: 嗯，好的。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张涛啊，
2: 张韶涵《梦里花》。
0: 哇，说话都很有劲儿啊，

0: 好的，都恭喜大家答对了哈。还有燕子的这个语音啊，我们听听看。
1: 张韶涵，梦里花。
0: 嗯，好，恭喜恭喜，大家都答对了。但是要论速度的话，这首歌其实并不难。要论速度的话，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云起，恭喜恭喜，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朋友就不要灰心和气馁哦。这样吧，今天周末了嘛，我们就放送福利好不好？第一名啊，第一名云起，第二名张涛，恭喜恭喜啊。第三名呢送给燕子啊，恭喜，请三位朋友赶快将你们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今天周末啊福利大放送环节。希望大家周末的时候啊，这个多开展一下我们的这个业余活动，对不对？然后去看看电影呀，走进剧场去看看演出啊，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啊。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会大家不间断的这个送上这样的福利，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啦。刚才说到了张韶涵啊，我记得张韶涵应该在去年的时候是来过我们新疆开这个拼盘演唱会的嘛。那没想到呢，哎，时隔一年他又要来喽。就在9月13号啊，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体育场将会带来一场乌鲁木齐巅峰演唱会，都会有谁呢？哎，都会有张韶涵，还有那个飞儿乐团当中那个詹雯婷，就当初那个Fly Away 啊，然后包括那个我们的爱呀、Lady 呀，都是那个高音的部分，就是他来唱的詹雯婷。但是因为和组合的一些原因啊，他后来就单飞了。但是他个人的演唱实力是不容小觑的哈。还有徐子瑶，就是那个刀郎啊，这个和他合作，就是他是刀郎一手带出来的啊，徒弟吧，应该算是啊。还有海来阿木，还有张韶涵，还有张信哲，哇，总共有这么多位歌手共同给我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的音乐盛典啊。五个人呢都是不同的风格啊，五个人也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的歌曲。所以这样一场遇见美好乌鲁木齐巅峰演唱会，9月13号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将会为大家带来。你最期待谁呢？首先来说说海来阿木吧，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朋友非常喜欢他，包括个人也是蛮喜欢他的啊。特别是今年呢，他在春晚当中啊唱了一首《梦底》，妈呀，就是当时听啊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听，回头听哇真的确实很好听啊。我们也期待着海来阿木的到来吧，我们一起来重温他的这首很好听的歌曲《梦底》。

0: 在我心底。
1: 一首很好听的，来自于海莱阿木的《梦底》啊。那海莱阿木呢，可以说是非常实力派的歌手了，而且他凭借着生活化的歌词出圈，而且他这种独特的唱腔饱含着故事感啊，非常走心的旋律直击人心。所以呢，这个海莱阿木9月13号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歌曲呢？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比如说什么别知己啊、三生三世啊、什么西楼儿女啊，对不对？所以啊，喜欢海莱阿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9月13号的这一场拼盘演唱会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歌手有谁呢？比如说有徐子瑶，她是新生代的实力女生，在这个刀郎2025年的这个山歌响起的地方的巡回演唱会当中担任伴唱，也被大家所熟知，还和刀郎有合作过很多首歌曲哈。那他其实合作过的歌曲，比如说有这个花妖啊等等，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啊。那他应该也是一种实力派的唱将，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除此之外啊，张韶涵、张信哲就不用说了哈。我记得张韶涵是去年来过嘛，张信哲好像从去年也开过个人演唱会在咱们乌鲁木齐，然后前年啊，每年好像都要来一下哈。喜欢张信哲的朋友，就爱如潮水呀、过火呀、信仰呀，对不对？爱就一个字啊，等等啊。包括张韶涵也有很多作品，张韶涵应该可以说是现在小朋友也很喜欢，像我们这一代也很喜欢啊。还有一位啊，真的是特别值得推荐，比如说这个詹雯婷，她是全能的宝藏唱作人啊。她呢，这个特别高亢的唱腔，辨识度极强。想当年呢，这个《我们的爱》呀，《Lady》呀，《千年之恋》呀，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微信平台当中的多多就说了，他说刚才说到了飞儿乐团啊，就想起了学生时代听飞儿乐团的这种感觉，说哇，简直太期待他的到来了哈。好吧，那我们就提前来重温这首非常经典的《我们的爱》。

回忆感满满的歌曲啊，这可能是一代80后90后特别喜欢的这样的歌声。那说到回忆感啊，除了咱们9月13号能够见到的几位这个实力派的歌手，海来阿木啊、徐子阳、张文婷、张韶涵、张信哲带来的这个遇见美好乌鲁木齐巅峰演唱会之外呢，10月份还有一场演唱会值得期待，而且更有情怀了啊。老狼将会带着他的老朋友们，然后带着他那些金曲们，带我们回到青春啊！这可能不是一场普通的演唱会吧，它可能是很多人和20年前的自己啊又重逢了，而且也是老狼和大家再次见面了。有时候长时间不见啊，长时间没有听啊，再次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哇，会很有感触。10月24号周六晚9点，乌鲁木齐大剧院将会带来的是老狼纯真年代巡回演唱会，你抢到票了吗？在这个9月、10月啊，不妨去赴一场音乐之旅，不妨也可以走进各大剧院去感受一下这个演出的魅力哈。那关注莱斯莱萨节目，将会有更多的精彩推荐给各位了。今天就推荐到这里，祝各位周末愉快，观演愉快喽。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5: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6: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7: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8: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6: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6: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7: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1: 现在播报，
6: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2: Radio Plus
6: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

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在中午时分来关注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爱车有话说，做您的好帮手。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爱车知识讲堂，为您来讲讲啊关于车里的那些事儿。那其实说到了现在呢，正是进入到了秋天，但是秋天呢也会有秋老虎啊。特别提醒各位呢，这波秋老虎过了之后，就正式的要变冷了哈。那其实呢，在我们用车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误区啊，给车里面会置办得非常漂亮哈。那比如说呢，这个大家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了自己的新车，哎，咱们就满心欢喜的去提车。很多人呢也是这个发现啊，这个中间

呢有很多的问题。很多人呢因为不懂查验要点，稀里糊涂的办完手续啊，回家之后呢发现了有一些小瑕疵，维权就十分麻烦。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新能源提车的时候必查的一些重点，跟大家来讲讲看啊，到底该提车的时候到底该注意哪些问题。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要看这个车辆的名牌啊，这个名牌呢一般安装在副驾驶的 B 柱的位置，相当于咱们车辆的身份证了哈。上面呢会标注车辆的生产日期、电池容量、车架号这些核心信息。对于国产合资车型来说呢，车辆的生产日期在6个月之内属于正常的新车，如果出厂超过6个月就有可能是库存车的嫌疑。那遇到这种情况呢，经销商啊肯定会给你给到更大的优惠，同时呢最好协商啊要求更换全车的油水、全新的雨刮等配件。当然呢如果咱们提的是刚刚上市的新款的车型，车辆呢都是工厂全新排的这个生产的，全新排产生产的，基本不用担心库存的问题。那第一步看名牌，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外观的漆面、底盘还有电池包，要重点排查。拿到新车啊就是跟拆开我们的新手机是一个道理，先看外观有没有瑕疵、磕碰啊、划痕呐、啊，然后绕车整个的转一圈啊，咱们一定要仔仔细细的看清楚，然后观察车身的各处有没有明显的色差。哎，追求细致的朋友呢可以网上去这个租一个这个叫做漆膜仪，检查车门啊、这个翼子板等等啊，这样的原厂的漆面，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其实呢原厂的漆面的数值呢大多在100上下，那车内啊，车门的内侧门框的位置呢漆面可能会更薄一点，那普通在60到80。那不同的车企的漆面的工艺标准是不一样的，不用纠结这个是什么怎么样啊。那同一台车的局部的漆面的数值突然的异常偏高，这是要警惕的问题。那提醒大家呢最后这个看看前后保险杠啊，它是属于塑料的树脂的材质，那大家在检查的过程当中也是重点了哈。那重点弯腰要查看的是保险杠的底部啊，车辆上下板车的这个位，车辆上下板车的时候呢，这个位置是特别容易刮蹭的。那顺带就要检查一下底盘，这也是新能源车独有的重中之重。还有一个就是电池包，刚才说到条件允许呢，让 4S 店呢这个举升车辆直观的去查看电池的外壳有没有一些磕碰的划痕。如果遇到交付中心没有这个举升设备的情况呢，咱们也可以打开手机摄像头伸到底盘的下方来拍摄一个视频来检查这个电池的外包装的情况了哈。第一点我们要看车辆的名牌，第二点呢我们要看外观的漆面啊、底盘啊、电池包。那第三块呢我们需要看的就是这个全车的配件的生产日期，主要核对的是轮胎、大灯还有车窗玻璃。先来说说轮胎吧，轮胎的侧壁呢有一组数字啊，4位数的数字，这一串数字呢后2位代表生产年份，前2位呢代表生产的周数。轮胎的生产时间早于整车名牌出厂日期就是正常的原配轮胎。再看大灯，打开这个机舱寻找大灯配件的标签。不过呢现在有很多的国产的新能源车辆的这个布置很密啊，那标签不容易找到。只要是能够查到配件日期早于整车出厂的时间就没有问题。然后就看看这个车窗玻璃，那玻璃的角落呢也会印有数字加圆点的标识，数字代表生产年份，圆点呢用来计算生产月份，圆点在数字前面用7减去圆点数量，圆点在数字后方用13减去圆点数量。不同供应商的标注的格式是略有不同的啊，拿不准的我们可以拍照求助帮忙辨别，或者去网上
查一查到底该如何的去识别哈。如果是刚上市的全新交付的车型呢，就算配件有更换，配件日期也大概率早于整车出厂，那这块呢就需要更多的留心细节了。那外观全部检查完毕，接下来就是进入到车内的逐项检查了。先看仪表上的这个行驶里程数啊，新车的这个工厂

测试啊，还有这个场地挪车呀，里程100公里以内的都属于这个合理的范围。大家不要迷信所谓的啊零公里新车，车辆不可能空运或直接落地交付的哈，它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那接下来呢，就是全面检查内饰与各项的车载功能，查看座椅的表面有没有划痕呐、啊，有没有色差呀，来回调节一下座椅，看看这个有没有异响啊，这样的琐碎的、细碎的细节问题哈。那除此之外呢，车机的屏幕需要完整测试，咱们要滑动这个触摸是否流畅，哎，点击是否的精准，不要有卡屏的情况啊，显示画面有没有异响啊，然后要播放一首歌，测试一下音响系统啊。那部分车型呢，首次开机有专属的这个激活动画，一旦这个动画消失呢，就代表你这个车辆已经是被激活过了，这一点可是要留意哦。除此之外呢，什么杯架呀，这个扶手箱啊，我们要进行这个反复的开合的测试啊，不要在使用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小问题就很闹心了。还有就车辆配备的，比如车载音箱、车载的冰箱啊，还有这个制冷的功能啊，无线充电的模式啊等等，我们都要亲自去试一试。反正总之啊，车内大大小小的所有的基础功能啊，咱们都要过一遍，包括你看这个车窗的玻璃升降啊等等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细节全部都检查核验完毕，哎，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办理后续的手续，正常的正式的喜提爱车了。知道呢，其实在这个年底，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打算啊，就是要到年底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有说要买一个新车的计划。这会儿去观望观望啊，说不定这会儿已经提到新车了呢。大家满心欢喜的检查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开着你的小车回家喽。今天呢，爱车有话说的开场的这个爱车知识讲堂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啊，在我们喜提新能源车的时候啊，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如果您学到了哈，请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回复一下。如果想问到更多细节问题，也不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一起跟我们说说看了。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都能够安全行驶哈，平安出行。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爱车有话说，我是凌熙。在周五的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了解更多的养车、用车、爱车的相关知识，同时呢，也会跟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汽车行业动态。下面呢要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轮胎的胎压的问题了哈。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这个总说呢，这个胎压打到多少才算合适呢？哎呀，每个地方说的都不一样，哎，我有点晕了啊，怎么回事呢？今天跟大家来讲讲这个汽车胎压的问题哈。首先呢，我们跟各位来说啊，这个最准确的胎压呢，不是网上的，也不是修车工嘴里说的，而是你自己的车门壁柱上的哈，这就是我们经常可能会忽略的一张小贴纸，上面写着你车辆最适合的胎压，包括呢你的这个冷车空载的标准值，大家不妨可以去找找看啊。这可不是随便写的，而是厂家呢在各种测试环境里，高温、低温、高速、满载跑出来的一个结果，比任何经验都是可靠的。所以说你的车打多少胎压合适呢？这张贴纸上就给你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那为什么网上老有人说 2.5 就够了？那个 2.5 是个万能值吗？对于大多数普通油车来说是比较稳妥的。那不查车型，不看用车场景，直接上一个2.5不容易出事儿啊，也舒服。但是呢，你看修车工几十辆车进进出出，他不可能每台车都去查数据，所以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习惯啊。给你打到2.5稳哈，问题来了，2.5对于你的车到底合不合适呢？这就要看你的车型了。毕竟呢，不同的车它是不一样的。你像电动汽车普遍较重，打一个2.5基本不够啊。那不同车的胎压其实差的可大了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根据咱们自己的这个情况来看啊。你看普通的油车轿车2.2到2.5，紧凑型 SUV 呢是2.4到2.6，中大型 SUV 呢是2.6到2.8，因为车身比较重啊。新能源的轿车是2.6到2.9，因为电池重。新能源 SUV 2.8到3.1，它更重了啊。通过仪表，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四个轮胎的胎压的信息。如果有这种胎压报警了，我们要及时去检查检查哈。所以不要给这个胎压呢就统一到多少多少，而且呢你看这个冬天、夏天、高速、满载胎压都得微调一下啊。其实呢这个问题都被很多的车主都忽略了。那比如说冬天呢，我们胎压要加一点，冷空气会让胎压下降。冬天呢，如果你按原厂打，很容易再掉一个0.1到0.2啊，所以我们要稍微再加高一点点。那高速前稍微加一点，胎压这个胎温会上升，胎压也会上升。为了高速更稳定呢，这个胎壁不趴，可以略加一点啊。越野呢反而要减胎压，因为呢它的这个沙地呀、碎石路用更低的胎压增加它的抓地力啊。而且呢胎压不是死板的，一个小变动呢其实就能够让你的车更安全、更省油、更稳定。那要提醒大家呢，胎压太低风险是最大的啊，比如爆胎呀、这个胎间磨损快呀、油耗明显增加呀、方向变沉呐，要特别注意啊。这个跑高速用低胎压就是事故高发的根源。胎压太高呢，这个舒服度下降啊，车会更颠，噪音更大，中间的磨损快。虽然胎压高不像低胎压那么危险，但是体验感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哈。提醒大家呢，胎压低是风险，胎压高是不舒服哈。所以呢提醒大家啊，这个到底该怎么稳妥操作呢？记住一个简单的方案啊，日常用车就按照壁柱上写的来，它是唯一的官方标准。冬天呢咱们加一个 0.1 到 0.2， 夏天不加不减，跑高速的时候原厂的数据加 0.1 到 0.2， 新能源车千万别按 2.5 算。 90% 的电车的胎压要求比油车高，这是被车重所决定的哈。而且呢每一个月呢我们再去比如洗车呀、保养的时候啊，去测一测胎压，好就像测血压一样啊。而且呢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就踏实了。总之呢胎压这个问题啊真的很重要，它关乎于我们的行车安全，更关乎于我们这个驾驶人和坐车的这个人的家人的安全哈。而且这个事儿呢也不是靠猜的哈，大家一定要记好喽。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风向风力为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继续关注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在今天周五的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汽车行业动态。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到的一些最新消息。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呢发布了一个最新行业数据分析，2026年1到7月全球汽车累计销量达到5611万辆，同比小幅增长 3%， 全球车市整体保持稳步向上的复苏态势。在整体大盘平稳增长的背景下呢，全球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提升，行业电动化转型仍在稳步推进。根据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呢，全球新能源车累计销量1352万辆，整体渗透率达到24.1%，动力结构呈现明显多元化特征，而纯电动车的渗透率是16.8%，插混车型渗透率7.3%，油电混动车型也凭借着省油稳定的优势拿到8.1%的市场份额。自此呢，打破了此前纯电的单一主导的发展格局。再来关注到啊，作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中国一到七月的销量占全球总量的31%，新能源渗透率稳居全球高位，是拉动全球电动化的核心主力。欧洲市场回暖势头强劲，新能源累计销量279万辆，渗透率接近30%，成为海外电动化普及速度最快的成熟市场。那反观美国市场呢，新能源表现持续低迷，前七个月啊仅售出71万辆，渗透率仅7%，销量同比大幅下滑29%。日本电动化的节奏呢就更为缓慢了，新能源渗透率不足4%，市场依旧以燃油车、混动车型为主。除此之外呢，印度、越南、俄罗斯等新兴市场销量持续走高，成为全球车市最重要的增量来源。整体来看呢，全球汽车电动化大趋势稳固，但各国的政策啊，大家消费者的偏好差异啊是悬殊的，主流区域市场冷热分明，分化特征十分突出。再来关注到啊，成联分会发布的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的一个消息啊，八月份呢，全国新能源乘用车的这个批发销量预估呢达到了151万辆，同比环比分别增长16%和4%，那增速明显的高于同期的车市大盘。新能源车成为支撑乘用车市场稳健发展的核心引擎。从公布的榜单来看呢，比亚迪以43.34万辆的绝对优势位居榜首，吉利、奇瑞、领跑分别排在第二到第四位，销量呢均超10万辆大关。那特斯拉中国八月销量为8.62万辆，同比增长3.6%，环比略有下滑，而且呢被领跑反超。新势力阵营当中呢，除领跑汽车10.31万辆之外呢，第一梯队还有小鹏3.91万辆，理想3.77万辆，蔚来3.58万辆，小米汽车呢则连续5个月超过3万辆啊。自主的第二梯队呢，由上汽通用50啊，这个7.09万辆，上汽乘用车5.77万辆，长安汽车5.71万辆来组成啊，这个第二梯队。合资品牌呢依旧承压

像广汽丰田、上汽通用等头部合资车企，新能源批发量仅过万辆，部分和这个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到这个最新的八月份的这样一个数据了哈。更多车市动态，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继续关注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今天周五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汽车行业动态。继续来关注新车方面的消息啊，小米汽车呢近日官宣了这个鹏程 N70 Pro、N70 Max、N90 Max 啊，将会在9月7号正式上市。新车呢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来进行打造啊，主打一个百变空间和先进智能，与这个速七预期的驾驶系统呢形成了双系列完整布局。那其中呢 N70 Max 和N90 Max 已经开启预售了。那 N70 Max 呢是25.99万元啊 ，N90 Max 是29.99万元，标配有小米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认知大模型，支持高速城市领航辅助以及代客泊车等辅助哈。那这一次呢，它的座舱和空间是一大亮点，车内配备有16.1英寸的这个悬浮中控屏、8.88英寸的仪表屏和20英寸的这个抬头显示。传统的中央扶手被升级为可沿导轨滑动的独立中央导台，形成了一个集成的无线充电、储物空间，还有四杯架，还有车载冰箱以及功能控制屏。那车内呢，依托纯平的地板和贯穿全身的超长导轨，也是拥有极强的空间拓展能力啊！而且呢，前排的双座椅支持180度旋转，第二排标配零重力舒适座椅，那么在动力方面呢，也是有不同的版本可以选择。再来关注到呢这个接下来的新车方面的消息。这个目前呢腾势汽车呢也是有透露啊，腾势的这个 N8L 的纯电版将于9月正式上市。它的外观呢延续了一个现款的插混版的设计，最大的亮点呢是新增了容积为208升的一个前备箱，提升实用性。那内饰呢参考是现款的腾势 N8L 的插混版，采用13.2英寸的液晶仪表、17.3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和13.2英寸的副驾娱乐屏，组成了一个三屏连的一个布局，搭配了50英寸的一个抬头显示和9英寸的一个流媒体的内后视镜。新一代的 AI 智能座舱也接入了一个 DeepSeek 的大模型，支持 AI 的全场景的智能语音、车载支付、方便识别以及快捷指令2.0等功能。那么在智驾方面呢，预计搭载天神之眼5.0的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城区的领航辅助驾驶、全场景智能泊车等功能。同时呢，泊车和城区辅助驾驶均有兜底的政策。那么在这个其他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再来关注呢，近日有消息称啊，这个华劲 S 将会换标啊。据天眼查信息显示呢，带有华劲的一个新的 logo 确实有注册啊，目前呢在是这个等待实质审查的阶段。作为上汽通用五菱和华为合作的首款车型，华劲 S 最初以宝骏华劲 S 的名称亮相，后来呢更名为华劲 S。 今年1月呢，上汽通用五菱确认华劲将独立成为新品牌，与宝骏品牌分别区分来看啊。那不过呢，华劲 S 车身呢车上啊至今还悬挂着一个宝骏的车标啊，这与华劲瞄准的20万级的高端市场定位形成了明显的品牌认知断层。通常来讲啊，沿用老品牌的车标是新品牌建立过渡期的做法，因而呢华劲换标被认为是必然的操作。那据说呢，这个全新的独立车标预计会在今年4季度随新款或改款车型同步亮相，而非单独的发布，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了。更多车市动态，稍后时间我们继续了解。

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关注聆听。有更多的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4点到15点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通过直播间的三路热线来反映和对接了。感谢各位的关注聆听，稍后也不要走开，您将会继续听到的是优选百分百。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朱子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潮流。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今天的优选百分百。那当然优选百分百为大家甄选生活好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啊，可以说它给我们的生活注入了许多的幸福感和仪式感，就是香薰了。那当然首先我们要先理清一个非常基础的概念啊，香薰不是简单的空气清新剂，它是通过天然植物精油或者是合规的香氛成分改善空间气味，调节情绪，营造生活仪式感的家居好物。那当然也会发现身边的很多朋友第一次接触到香薰的时候会觉得哇，它的种类非常多，香型呢也非常的丰富啊，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那么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我们就用最直白最落地的语言啊，不是专业的术语啊，我们会把香薰的品类、香型啊、使用全部都跟大家分析清楚，让大家听完就能够去精准的选购。那当然我们先来把香薰做一个非常清晰的分类，市面上的所有家用的香薰都可以归为两大类，有火香薰和无火香薰。有火香薰以香薰蜡烛为代表，氛围感非常强，但是需要明火看护。无火香薰呢，包括了藤条香薰、金石香薰、扩香石、香包、香薰机等等，安全省心，适用的范围也非常广。今天啊，我们就重点推荐主流的选择。香薰的核心作用呢，也主要分为三种啊。第一种就是驱味净味，中和厨房的油烟、卫生间的异味、宠物的气味、烟味等等生活的异味。那第二大核心作用呢，就是它有情绪调节的作用哈。不同香型可以实现放松、助眠、提神、舒缓等不同的效果。第三个核心作用就是可以提升空间的质感，让家更有温度、更有格调。在这里呢，也先给大家提一个非常重要的选购原则，香味越浓不等于越好啊。我们拼尽全力，优质的香薰气味柔和有层次，久闻不晕。劣质的香精啊，这种味道一闻就臭，闻久头晕胸闷。那这也是我们今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的，安全正规的产品才是我们要关注到的首要选购要点了。

首先呢，我们要把家用的香薰主流品类啊，一个个给大家分析清楚，帮助我们快速的匹配自己的生活习惯。那第一类要跟大家解析的就是香薰蜡烛，属于油火香薰。它的优点啊，是氛围感拉满，烛光搭配香气，特别适合睡前泡澡、周末居家放松啊去使用。那当然，缺点就是必须要有人看管，不能无人值守，不适合啊养宠物啊有小朋友的家庭长期使用啊，因为它还是有安全隐患的。那当然，选蜡烛呢，我们重点也看三点啊：蜡材优先选择大豆蜡、椰子蜡等植物蜡，燃烧干净无烟；烛芯选择明晰，不冒黑烟；香料优先天然精油，气味呢更加的柔和。第二大类呢，就是藤条香薰，无火香薰里非常普及也是非常实用的一款，打开瓶盖插入藤条就能够使用了，不用点火，不用充电，24小时持续扩香，适合放在玄关啊、客厅、卫生间、办公室等场所。

强度啊可以自由控制，藤条插得越多味道越浓，想淡一点我们基本插一到两根就足够，定期呢我们将藤条翻转，扩香更加持久。第三大类啊是晶石香薰，它的颜值非常高，扩香柔和，用玻璃容器装天然的水晶石、火山石，滴入精油即可，香气呢缓慢释放，不刺鼻，比较适合放在床头柜、书桌、梳妆台，小空间用着特别舒服。第四类呢就是市面上出售的像香薰机啊、加湿器香薰，它是通过超声波雾化精油，扩香快，覆盖面积大，还能兼顾加湿，比较适合放在卧室、客厅、书房，尤其是秋冬季节啊非常的实用。第五类呢是便携的香薰，包括了扩香石、香包、香挂、车载香膏，体积小，使用灵活，也可以放在衣柜、抽屉、车内啊，我们的背包当中，主打的功能就是驱味留香，不占空间，安全方便。这里给大家整结了一个快速的选购口诀啊，追求氛围我们选蜡烛香薰，追求省心选藤条香薰，追求颜值选晶石，追求快速扩香选香薰机，追求随身便携选扩香石或者是香包。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家里是否有宠物、有小朋友、是否能够接受明火这样的不同场景来锁定自己非常适配的品类了。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香薰的选购核心标准了。当然我们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拒绝三无产品，一定要看包装上的生产厂家成分表、执行标准、保质期，没有任何信息的产品我们是要坚决不选择购买的。劣质香精会刺激呼吸道，长期使用不利于健康。第二条呢，要看它的成分，优先选择标注天然植物精油的产品，如果是香氛精油，也要选择合规日化用香料，避开刺鼻闷头的廉价香精。那当然还可以闻香做判断，优质香薰初闻柔和不冲鼻，有前中后调的层次，久闻不晕。那劣质的香薰啊，味道单一发腻，一闻就呛，那闻过之后呢，就会有头晕喉咙干这样的不适的感受。那当然也要按空间大小选择扩香，小空间比如卫生间、衣柜、书桌，我们选扩香弱、体积小的晶石扩香石。中空间比如卧室、小客厅，选藤条中等的蜡烛。大空间客厅，我们比如说办公室啊，我们可以选香薰机多藤条的香薰。容器与材质安全也是在选购的过程当中要关注到的。蜡烛容器我们选厚实耐热的玻璃，避免炸裂。藤条瓶密封好不漏液，晶石容器无尖锐边角，放置更稳妥。那当然也要理性看性价比了，不是越贵越好，日常家用百元以内的正规品牌的藤条晶石完全够用。蜡烛精油类根据预算选择，重点还是要看它的成分与体验，不要盲目去追求高价。天然不等于绝对安全啊，精油浓度过高也会刺激敏感人群，一定要先试香，低浓度使用，安全是底线。刚才分享到的这几条选购的核心，大家如果啊关注到了，相信啊选择适配自己的香薰，就会又稳又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4: 点亮时尚之光。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 FM929 带给您的悠闲百分百。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好物啊，可以改善空间的气味，调节我们的情绪，营造生活仪式感，这样的家居好物就是香薰。上半时段呢，我们通过香薰的品类啊，包括使用的方式的不同，给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解析。接下来要关注到的就是市面上比较热卖的香薰的香型了哈，来看看您比较喜欢哪一种呢？那很多的朋友在去买香薰的时候啊，也只会关注好不好闻。其实呢，香型对应不同的情绪与场景，选对香型效果翻倍。第一类呢是助眠舒缓型，它比较适合卧室睡前使用，代表的香型有薰衣草、洋甘菊、檀香、晚香玉。它们同样的特点就是气味柔和沉静。

0: 正在卧室梳妆台衣帽间里，代表的香型有玫瑰、茉莉、铃兰、桂花、小苍兰，共同的特点啊，都是非常的温柔优雅，营造浪漫温馨的氛围，接受度是非常高的，也非常的热卖。第五大类啊，是果香治愈型。
1: 讨厌自己像刺猬，相信的
0: 果香这一型呢，适合放在厨房、卫生间低敏的空间，代表香型有苹果、水蜜桃、荔枝、柑橘。那它们的特点啊，就是闻起来非常的清甜干净，也可以起到快速去味的作用，让我们闻着啊心情非常的愉悦。第六大类呢，是中性安全型，不挑人、不踩雷啊，这个不挑场景，全家都能够使用。代表的香型有白茶、海盐、雪松、淡柑橘，清淡的木质调，闭眼入都不会错。给大家总结了一个简单的选香口诀啊，想快速入眠，选薰衣草檀香；想清醒啊，提神醒脑，选柑橘薄荷；想选高级的味道啊，就挑选的是想要高级的味道呢，我们就选木质雪松；喜欢温柔型，选花香；想要趣味啊，选果香。选香不用追流行，适合自己适配的场景，其实就是我们的最佳答案啦。

下面呢，给大家一些场景化的搭配方案啊，覆盖家里每一个空间，可以给大家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啊，给其相应的推荐和我们说到的不一样的最直接的一个推荐啊。比如进门的第一印象，我们推荐的是淡柑橘、白茶、海风的藤条香薰，它们的味道啊都是清新不冲，中和门外的意味，迎宾感十足。那么客厅来说呢，是我们的待客核心区了，比较推荐的是木质调檀香琥珀藤条或者是蜡烛，沉稳大气，遮盖生活的意味，提升家居的格调，老人小孩呢都能够接受。在卧室空间呢，我们当然考虑到的是助眠优先了，推荐的是薰衣草、洋甘菊、乳香金石或者是低浓度的藤条，放在房间的角落，远离床头，气味柔和，不影响睡眠。卫生间呢，当然是以驱味为主了，推荐果香，比如海洋啊，干净的皂香藤条或者是香挂都是非常适用的，它们都能够快速的分解异味，小空间用小瓶即可，不用太浓。对于厨房空间呢，因为那里油烟味比较重啊，我们推荐像柠檬啊、葡萄柚、薄荷香包或者是扩香石，放在橱柜旁、冰箱旁，清爽驱味，不与食物的味道冲突。在书房和办公室的区间，那当然在这里我们要办公要读书，那需要专注的一种氛围，比较推荐的是白茶、雪松、海风香薰机或者是扩香石，提神不刺鼻，提升工作学习效率，长时间闻呢也比较舒服。像在衣柜或者是抽屉这样的小空间，我们比较推荐的是香包、扩香石或者是香挂，选择淡花香、木质香、皂香，让衣物啊自带淡香，无火也安全，不损伤衣物。如果是车内空间，比较推荐的是车载香挂固体的香膏，那比较热卖的比如有淡柑橘、白茶、海盐的味道，安全无泄漏，也不用遮挡，这个也不用考虑到遮挡视线，缓解驾驶的疲劳。场景搭配核心呢，也给大家总结了三句话啊：功能优先，驱味、助眠、提神，对应选浓度从轻，宁淡勿浓，单空间选择单香，不混香，更舒服，更加的高级。

香薰用对才养生，用错有隐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香薰的使用与相应的安全规范啊，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当然，香薰蜡烛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人看管，离开即灭，不能点着睡觉，出门不忘熄。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也要远离像窗帘、纸巾、衣物等易燃物，放在防火垫上，避免容器过热烫坏桌面。那第二就要关注它的摆放位置了，所有的香薰啊都尽量不要放在床头直吹，其实放在房间的角落就是非常好的选择，既闻得到又避免近距离高浓度的吸入，远离热源阳光直射的地方，防止挥发过快漏液变质。那第三呢，就是要进行相应的浓度控制了，宁淡勿浓，藤条插1到2根起步，觉得淡了再加。香薰机呢，每次滴3到5滴精油即可，不要同时开多个香薰，气味混杂反而难受。那当然还要关注通风的原则，使用香薰时呢，也要保持适度的通风，密闭空间长时间的高浓度蚊香也容易产生头晕胸闷，每天开窗换气，让空气流通。当然特殊人群也要慎用，比如孕妇孕早期、3岁以下婴幼儿、哮喘、过敏性鼻炎、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啊，不建议使用香薰。老人、儿童啊，我们可以选择低浓度的天然精油，短时间使用。对于养宠家庭啊，也要注意了，部分精油对宠物不怎么友好，比如茶树油、薄荷、柑橘等等，尽量不要放在宠物接触不到的，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优先选择无火、低敏、淡香款。使用时长呢，也要关注到蜡烛单次不超过2小时。无火香薰可以长期放置，但觉得浓啊，就取出藤条。香薰机呢，每次使用1到2小时，间断使用更健康。那当然，

熏呢也有它非常合适的储存方法。未开封的香薰呢，我们放在阴凉的干燥处，开封后啊尽快使用。像精油藤条，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避免阳光照射，防止变质，安全是底线。记住了这些要点啊，香薰才能够安心用，长期用。

一首悠闲好歌之后啊，今天的悠闲百分百的相亲专题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内容可以帮助大家选对相亲，用好相亲，让相亲融入生活，提升每一天的幸福感。在这里再回要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5: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城市大数据929，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1: 现在播报，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2: Radio Plus，
5: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我想我想
13: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14: 欢迎光临
13: 929，嘻嘻哈

0: 继续吗？
1: 一首来自于大嘴巴的《结果》嘞，开启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那么今天呢，第一首歌也是跟我们的话题非常相关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结果两个字啊，就是很多人觉得人生注重于过程，注重于体会，但也有人觉得有些事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就是这么执着啊，一定要有结果，没有结果誓不罢休啊。有没有这样的事呢？在你的生活中，我觉得我们讲了太多的半途而废，讲了太多过程更美好，讲了太多人生的旅途啊，怎么只要经历就可以呢？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什么事情你觉得一定就非要有个结果呢？啊，只要你做了，就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来，一定要达到目标呢？有没有这样的事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一下啊。比如说你减肥的时候有一个目标，你觉得不达到誓不罢休啊。比如说你这个存款要到6位数，你觉得不达到誓不罢休，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呢？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一首歌的时间，然后期待各位的留言啦。

好的，回到节目里来，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什么事情是你觉得一定一定要有一个结果的呢？啊，所谓这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有哪些事情是你真的坚持，然后最后终于得到了那个你想要的结果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了。这位叫做隔壁班的，他说，那你要说结果的话，那当然就是现在我的家庭了，他就是我恋爱长跑的结果。当我刚跟他在一起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我跟他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哟。哎，我们在说这个，怎么你这说的也算吧，但是算是你秀甜蜜啊、就是把甜蜜撒了我们一脸啊。继续再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叫做温温啊，他说我觉得我的每一次考试都要有结果，这个是我给自己的下的硬指标，不管是考证还是考试还是这个考公啊，还是以前的每一次考试，我都给自己定好了目标，而且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只可以超过，不可以达不到，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学习成绩还都不错的原因吧。虽然我每次目标定的并不是非常的远大，但是都是我自己可以执行到的。这个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定目标然后达到结果是一件很爽的事情，非常的厉害啊，就每一次考试都给自己定目标，然后每一次还都达到，太不容易了，太难得，难道没有一次失误，一次都没有吗？特别想问你有没有一次失误，那就是每一次目标都定得非常的合理，是不是？哇，我觉得这样的人太厉害了，我也向你学习啊。还有这位叫小鱼干的朋友，他说，哎，别人说的都是在这个考试啊工作啊方面，但是我呢，我前一段时间就恋爱脑，然后对方提出分手之后，我一直想问他要一个答案，就是到底为什么啊，他就是不说啊。一般这种情况很难要到一个答案啊，他要你要到的答案呢，也不一定就是他心里的真实的想法，不如就不要管他了啊，让自己变得更好才是让自己快乐充实起来的源泉，好不好啊？继续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做无涯，他说，那我觉得我的最好的答案和结果就是我闺女儿。我觉得他就是我最好的结果，看到他我就觉得高兴，觉得幸福。可能你闺女这会儿年龄还比较小，非常的可爱，是不是啊？你等到他叛逆的时候，你再感受一下啊！你当时想，你到时候可能。

觉得，哎呀，我是。算了，我就不说了啊，到时候你自己再考虑考虑，好不好啊？好的，也感谢大家的留言。那么我们也继续一首歌送给大家，然后呢，就马上进入半点了。半点之后回来再看一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跟你聊一聊，什么事儿是你觉得一定要有结果的，而且无论如何都要达到这个结果的呢？啊，欢迎你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啦。嗯，

0: 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时间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风力不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19度。九二九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九二九

好的，伴随着这样一首《你要跳舞吗》，开启我们今天嘻嘻哈哈杂货铺后半段的欢乐时光呢。今天我们说了啊，就是什么事情啊，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呢。经常我们会在各种这个公众号和鸡汤里看到，我们在乎的是过程，我们享受的是过程，人生是一场旅途啊。然后但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是不是真的也要逼逼自己，让自己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啊。也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做这个扑拉扑拉，他说我特别喜欢李荣浩，对于他的喜欢我曾经就说过我一定要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要去看他的演唱会呢。前一段时间这个结果已经实现了，非常的高兴。如果说就是一定要拿到结果呢，这个结果我拿到了啊，这个结果好像也不是很难拿到其实啊。还有这位叫做小周啊，他说我全职带娃两年了，最近特别想重新出去工作，但是经常家里人会说孩子还小，要不你再等等，但我觉得人生不能就这么等下去，所以最近鼓起勇气觉得要去找工作，而且这件事情一定要给我个结果啊！希望我能顺利。哎，非常非常的感慨，觉得作为妈妈来讲的话真的非常的伟大，在孩子小的时候要放弃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或者是说很多一部分的人生啊。有的家长，有的这个妈妈可能会觉得哎很享受，但有的妈妈又觉得好像丢失了自我。我觉得一切以自己的心为主啊，也祝你早日找到工作啊。还有这位啊叫做 Alice 的朋友，他说这个我健身的第300天体重变了一些，虽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大家都说我的身材变好看了，尺寸变小了，相信我也一定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已经坚持300天了，现在已经觉得坚持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了啊。是的，很多健身的朋友会觉得不光健身不难，而且就是会成瘾，就那个多巴胺分泌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快乐，有一天没有健身都觉得难受啊。所以啊，这个恭喜你养成了这个好习惯啊。好的，也感谢朋友们的留言。那继续呢，我们还是一首歌的时间，一会儿我们再回来看一看其他朋友的留言了啊。

好的啊，一首歌的时间呢，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快要告一段落了。最后一点时间，还是再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啊，最后两条。这位叫做粉粉的朋友，他说：“我觉得买房的时候想要有一个结果，买车的时候想要有一个结果，上学的时候想要有一个结果，有了孩子以后又设置孩子上大学算是一个结果，好像人生不停的在结果之中，但同时这些结果。”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成就感，有目标的人生才是一个让人觉得舒适的人生，完全没有目标的人生会变得非常的空虚啊！我觉得说得非常的好，那也以刚才这位朋友的这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
2: 请听第7集。
1: 韩荣听到有人走近，吃力地睁开双眼，微不可察地挪动了一下雪白医疗枕上的头颅，嘴唇轻轻蠕动，大约是在说你好，算是和新来的医护人员艰难地打了个招呼。郭焕金吃惊，不是被他的病态美貌所吸引，而是惊愕于人居然可以惨白到这种程度。他安抚道：
3: 你没劲儿，少说话，有什么不舒服的随时叫我。
1: 说到这里，他想到此人此刻手无缚鸡之力，完全不知道如何才能招呼到医务人员，补充说：
3: 你可请7床或9床帮你喊人，我会立即赶来。
1: 这一次潘荣点头示意的气力也已耗尽，只好眨眨眼表示听到并记住了叮嘱。郭焕金对一旁病患说道：
3: 你们多留点神，若见不好时速到值班室找我。
1: 虽然工作时间不算长，但环境严酷，病人繁多，郭焕金明白潘荣病情很不乐观。回到医护值班室，见楚之医生和龙部长正在讨论8床病情。龙医生边看病历边做出指示：
4: 抓紧出诊断，先把不符合的疾病排除出去，剩下的病种继续研判，对症治疗，改善体质。
1: 楚之的两条长腿交叉，半倚在办公桌边，双肘抱肩。男人穿着白大衣，一定要双腿笔直，快速行走，方能彰显出职业神圣。像楚之这副吊儿郎当的样子，真辱没了白大衣的风采。好在他业务娴熟，医术精湛，加之病人情况紧急，龙医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计较他的懒散。毕竟衣冠楚楚不是当好医生的必要条件。
5: 楚之捏斜着狭长凤眼说：
6: 诊断并不是越快越好，慎重第一。
1: 龙医生沉吟：
4: 诊断不明，治疗岂不就是无的放矢？
6: 哎，病人的红血球数目已跌到危险临界值以下，如果不尽快输血让他先脱离险境，哪怕最后做出完全正确的诊断，他的生命也不一定能挽回。
4: 你的意思是 两手抓，一边迅速查找病因，采取针对性治疗，一边先用支持疗法让病人尽快脱离危险。

0: 中医生的高明在于很注重吸取他人智慧，博采众长。楚之说，
1: 只要您决定标本兼治，我马上推进。
2: 容我再和几位资深医生商量一下病情，你先开始治标。
0: 楚之难得把交叉的双腿变成标准的立正姿势，原本颀长身姿又挺拔了几分。他说道，
1: 好，急则治其标，我这就下医嘱。
2: 病人是高原战区一线哨卡的优秀指导员，机敏有才。
0: 楚直放下交叉抱肘的胳膊说道，
1: 就算他不是优秀指导员，就算他不机敏不有才，咱们也必得全力救人。不过若真伤在咱们手上，只能说他运气不好。
0: 好好一场医学会商被楚直正义的带歪，他强调道，
1: 抢救八重生命，急需马上输入大量新鲜血液。
0: 在高原输血存有巨大风险，最终取舍由部领导掌握，楚之无权做出决定。龙医生说，
2: 我这就通知检验室调配血源，准备实施输血。
0: 楚之递给郭欢金一沓化验单，指示道，
1: 速送到检验室。
0: 单子的厚度堪比一本书。郭欢金下意识反问，
3: 啊，要出他这么多血？
0: 楚之医生甩动钢笔，正在下医嘱，头也不抬地说，
1: 又不是抽你的血，害怕什么？
0: 郭焕金不忍心说道，
3: 八重已经白得像一张纸，他身上哪儿还有血呀？
1: 放心吧，他只是血球量少，总血量并不少，你只管抽就是，没准儿比一般人的血还好抽呢。
0: 郭焕金不解，
3: 嗯，为何？
1: 血稀自然好抽啊，就像米汤比沉在锅底的米粒好往勺里盛。
0: 郭焕金咂了一下嘴，觉得楚医生乱打比方，怕自己以后喝粥想起这个比喻直接倒胃。郭焕金来到潘荣床边，
3: 给你抽血，露出一只胳膊。
0: 他温声打招呼，略低着头。之所以不抬头，是因为这个潘荣实在太帅。郭焕金终于明白晚上卧谈时李锦的难以自制。郭焕金收好情绪，将少女对于出众男子的倾慕强行压下，回归职业素养。
4: 用右手吧。
0: 潘荣气若游丝，声音饱含脆弱的易碎感。
3: 你是左撇子吗？
0: 郭焕金公事公办地问。
4: 不，我是右撇子。
0: 潘荣吃力地回答说。
3: 啊，那不叫右撇子，叫右利手。
0: 郭焕金做着抽血准备，扯着闲话。这是他在工作中总结出的小诀窍。有些人晕血，唠唠家常分散注意力比较安全。潘荣的右臂靠近床间通道，他本是善解人意，为护士工作便利着想。郭焕金扶起微弱感动，病情一塌糊涂，还在为他人考虑，便说，
3: 既然你常用右手，就从左臂抽血吧。
0: 潘荣极为苍白的脸上浮出浅淡笑容。
4: 那你如何操作？
3: 我帮你把身体位置调一下，睡到床这头。
4: 我自己来。
0: 潘荣说着，极为吃力地抬起身躯，勉力调转方向。因为搬枕头稍微用力，整得自己呼吸急促，万分窘迫。郭焕金凑近说道，
3: 我帮你。
0: 潘荣困难地摆摆手，郭焕金突然发现消毒缸内棉球数量不多了。
3: 哎呀，稍等。
0: 快步跑回办公室补充棉球。潘荣刚从清一色都是男兵的一线哨所后撤下来，那里连天上飞过的雪鹰都是雄性。 他自觉虽然重病，身体仍对女孩子的靠近产生敏感，所以拒绝郭焕金施以援手。起床犯锁子看在眼里，热情地说：
5: 嘿，兄弟，我帮你。
0: 潘荣迟疑，范锁子暧昧一笑说道：
5: 稍有提纲之力，便有犯色之心，这不丢人啊！
0: 听了这话，潘荣脸上本该泛红，可他贫血太严重，依旧惨白着一张脸。
5: 来，
0: 范锁子说：
5: 我帮你掉头啊！
0: 郭焕金补齐棉球返回时，潘荣已调整好新卧姿，他左臂平放于病床沿，吃力地问：
4: 这样可以了吗？
0: 郭焕金点头，将他衣袖撸上去。病号服袖子肥大，几乎可撸到腋下，裸露出的潘荣臂膀并不太细弱，只是肤色苍白，犹如雪人胳膊。郭焕金觉得面对一尊蜡像，绑止血带时不敢太用力，生怕乳黄色的橡胶带扎得太紧，胳膊被勒断。止血带紧束后，血液渐渐淤积在左臂上端。郭焕金迟疑着没敢下针，怕潘荣再次昏厥。潘荣一顺不顺注视着护士操作，虽隔行如隔山，但也猜出了郭焕金踌躇的原因。他轻声问：
4: 抽血困难是吗？
0: 当个病人不要太聪明。郭焕金本来就紧张，被人说穿心事更觉无措，为掩饰不安，他故作恶声道：
3: 少说点话，节省体力，好得快。
0: 潘荣并不生气，
4: 也不是要在我嘴上扎针，说话不妨碍你的工作。
0: 郭焕金恼怒地说：
3: 你说个没完，分散我精力，一针扎不进，吃亏的是你。
0: 潘荣终于进了声。郭焕金等女兵入伍后，只经过一个月的卫生员培训，学了点解剖生理，就匆忙分配到各医疗机构，美其名曰边学边干，实践中漏洞百出。医学是一套严密体系，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学一知半解，支离破碎，特别是各类疑难杂症，碰不到就蒙昧不知，万一遇见，两眼一摸黑。穿刺血管说来不难，部队上的年轻小伙体检合格才入伍，体质均不错，血气充沛，血管状况优良。只是潘荣情况特殊，他的血管瘪得几近蛇退。郭焕金查看了半天，找不到能一举成功的合适部位，倒是静默了半晌的潘荣说道：
4: 你先放开止血带，我不断地伸指握拳，让更多的血液流到胳膊，你再砸止血带时会更紧些，就当我是一捆麦穗。
0: 郭焕金轻哼一声，心想：若你是麦穗磨成面，估计只能擀出半碗面条。反正也没有更好的招数，郭焕金说：
3: 我试试看，但愿不会把你这细胳膊扎成马蜂窝。
4: 你尽管扎。
0: 潘荣故作轻松道。
6: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郭焕金 安心操作，过程竟出乎意料顺利。盘绒臂膀中的血液在几

0: 为泽而渔的驱赶下，源源不断涌出。郭焕金没来得及为成功高兴，便几乎愕然惊叫，这血不是血，只可称作浅红色液体。处置医生料事如神，潘荣重度贫血，血液稀薄如水，一针见血后，抽吸过程十分顺畅。郭焕金收拾好器物，对紧闭双目的潘荣说，
1: 好好歇着吧，睡一觉。
0: 例行公事之外，郭焕金运进了棺妾，眼睁睁看着俊美如斯一个大活人，生命之火随时可能熄灭，真真于心不忍。睡吧睡吧，睡眠是人类最原始的治愈方式，无论平原还。龙医生部长派人将郭焕金叫到部办公室，房间里居中摆着铁皮办公桌，周围一圈铁椅子，公事公办。用铁皮桌椅的理由很简单，
2: 千万里的运输路程，若是木头的笨重易损，
0: 铁皮可折叠，既省空间也方便运输。两人隔办公桌坐下，龙医生肠胃不好，在自己椅上垫了件旧军装，想对方是女生，坐铁皮椅也易受寒，关怀了一句，
3: 椅子凉行吗？
0: 郭焕金拘谨答道，
1: 没问题，龙部长。
0: 龙医生点点头，表示即将进入正题。他不动声色地开口，
3: 说说看，你为什么叫焕金？
0: 郭焕金事先设想过部长要和自己谈什么，但在这个问题前预想碎成渣。好在问题并不难回答，他说，
1: 我爹姓郭，我就姓郭了。
3: 老郭是大军区名厨，好手艺无人不知啊！我问的是你的名字怎么来的？
0: 郭焕金答道：“
1: 郭的谐音是郭，老爹想让日子过得好，给我起名焕金。其实饭锅是不能用金子造的，分量太重，厨子没法掂过。”
0: 龙医生和部下谈正事前，习惯随意拉拉家常，活跃气氛，稀释谈话的严肃性。越是棘手话题，越在开始之前东拉西扯。开场白完成后，龙医生说，
3: 你们女兵班几个人？
0: 郭焕金觉得这是明知故问，但也不得不回答，
1: 八个人。
3: 你在其中排行老几啊？
1: 我排第四，比我大的有三个人，比我小的有四个人。麦青青最大，18岁，最小的叶雨露16岁，我在他俩之间，17岁。
3: 正好。
0: 郭焕金一时没明白这个正好的正在哪里，这个问题他是永远也不会知道正确答案了。龙医生远在平原的女儿正好17岁。郭焕金纳闷，
1: 为什么您说正好？
0: 龙医生收回思绪，
3: 这个年龄基本可以服众，如果年纪太小，权威性不够。
0: 郭焕金越发不懂，年龄怎么和权威性挂上了钩？再说，如果一定要讲权威性，整个高原战区卫生部部长和协理员才是不折不扣的权威存在。正想着，文胜比推门进来说，
4: 哎，老龙，有点事来晚了。
3: 不晚，刚才在闲聊，正事还未谈，你来得正好，你说吧。
0: 按程序，凡牵涉部里人员配置类非医务性质的工作，都由协理员出面，文胜比也就不推辞，拉过另一张铁皮椅子，呈三足鼎立之势坐到桌子侧面。 文慎比先喝了一

0: 口水说，
1: 国防军同志，我代表部里通知你，任命你为高原战区卫生部女兵班的班长。
0: 说完之后，他有意停下来观察郭焕金的表情。郭焕金并没有大吃一惊，他明白那天贴墙根无意听到的讨论已尘埃落定。文胜比原本估计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可能会惊奇或是愕然，甚至呆若木鸡啊，这些都能理解。但郭焕金基本保持镇定，一张小脸风平浪静。不单文胜比没想到，龙医生也觉得意外。他估计这姑娘没听清楚，补充一句，
2: 女兵班原本工作是由护士长钟明代理，他是男性，多有不便，今后由你担负起班长责任。
0: 屋内拢共这么大点空间，不可能听不清楚。郭焕金仍是安静地注视着两位领导，面无波澜。文胜比问，
1: 郭焕金，你听清楚了吗？
3: 报告，听清楚了，任命我担任女兵班班长。
0: 郭焕金语调平平，清晰重复。文胜比说道，
1: 你怎么想？
3: 我怎么想的重要吗？不是已经做了决定？
0: 文胜比觉得这个兵有点刺儿头，按说领导青睐组织信任，怎么也该说几句表决心的话吧，这丫头不知好歹。龙医生还沉浸在想起女儿的温情中，面对着和闺女一般大的战士，他和蔼说，
2: 当了班长，除了以身作则之外，还要处理好班内各种事务，特别是军纪规定，战士在服役期间不能谈恋爱，你要特别注意，将各种可能性扼杀在萌芽中。再有，让大家注意身体，毕竟是女孩子，正是长身体的关键时刻，男女有别，护士长和部里领导就算关心你们，也有照顾不周的地方。
0: 郭焕金觉得部长真够啰嗦的，不过他作为新出炉的女兵班长，除了安分守己听指示，似不该面露不耐之色。这样想着，他就东张西望，四处寻觅。文胜比察觉到，问，
1: 你找什么？
3: 啊，没想到领导要和我说这么多，想找个纸笔把指示记下来。
0: 文胜比拿来纸笔，郭焕金接过说，
3: 谢谢谢立元。我能问一下为什么？
0: 文胜比不明白，
1: 什么为什么？
3: 为什么是我？之前我们班基本上都听麦青青指挥，为什么不让他当班长？
1: 哎，这是集体决定，你负起应有的责任就是。
0: 郭焕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看来是对协理员的回答心有保留，但他一个小兵除了沉默能表示什么呢？他想了想，又鼓起勇气说，
3: 我能不干吗？
0: 这回两位领导异口同声答道，
2: 不能。
0: 郭焕金愣怔片刻，觉察局面不利，自己没有反驳或拒不执行的资格，稍停片刻后说道，
3: 麦青青得知这个任命后可能会很失望，如果可能，希望领导重新考虑让他当班长，我保证服从指挥。如果领导坚持让我当班长，请做好麦青青的思想工作。
0: 文胜比稍稍有点吃惊，这个姑娘年纪不大，心思不差，她说，
1: 这些你就不用操心了，领导会全面考虑支持你的工作，如果没有别的问题，你可以走了，稍晚些我会在全体会议上宣布这个决定。
0: 郭焕金走后，文胜比对还陷在万千思绪中的龙医生说道，
1: 看郭焕金刚才的表现， 我同意你当时坚持让他当班长的决定。
2: 为何这样讲，老温？
1: 本来我觉得他和麦青青旗鼓相当，不分伯仲。麦青青因为年龄大一岁，更成熟些，所以我更倾向麦青青。看郭焕金刚才表现很是沉稳，我觉得还是部长看人更准啊。
0: 龙医生笑笑说道：
2: 我举荐郭焕金，其实更看重的是他的出身。
1: 你是指他的父亲郭大厨？
2: 对，如果麦青青当了班长，他本人关键时刻制造出的麻烦，只怕比整个女兵班还多。
0: 文胜比不解地说：
1: 将门虎子，麦青青父亲是副司令员，不是我看不起出事，但一个火头军能养出多大能耐的女儿？
2: 我当医生出身，按理来说应该相信血缘，但我更相信后天教育。
0: 文胜比笑起来说道：
1: 老龙，区一个小班长，咱俩抬的什么杠？吃饭去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它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

0: 病。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八集。
2: 楚之医生拿出刚出炉的一系列化验单，向龙医生报告。
3: 八床潘荣，告急。
2: 龙医生扫过资料。
4: 报病危，
3: 目前唯有输血才能使他暂离死亡威胁。
2: 龙医生果断布置，
4: 由你负责实施，立刻输血400毫升，通知部队安排同血型的士兵速到卫生部集结。记得人多安排些，400毫升肯定不够。
2: 楚直斟酌着说，
3: 平原地区成年男子一次可献血200毫升，高原情况特殊，缺氧严重，我拟每人只抽100毫升，这样对献血者身体影响较小，不会影响士兵的战斗力。不过化验员的交叉配血过程会增加成倍工作量，请您同辅助科室通气。
2: 龙医生说，
4: 我来协调。
3: 抽调众多人员献血也要先打好招呼。
2: 龙医生思忖道，
4: 直接从战斗部队抽调人员献血动静大，耗时也长，再不清楚到底需要多少献血才能救治八床时，先不去惊动他们为好。
2: 楚直诧异道，
3: 部长您倒是想得周到，只是不惊动战斗部队，血源哪里来啊？莫不是您想号召咱部里的同志跟火线上的白求恩似的撸起胳膊自抽自血？
2: 龙医生说，
4: 自抽自血技术上难以达到，当年白求恩在战场上也是别人帮他抽的血。
2: 楚直没好气地说道，
3: 谁抽谁的血不是关键，假若不从战斗部队寻求血源，这血从哪里来呢？
4: 先从咱部里自力更生，可惜八床是 AB 型血，与我不符，不然我可以第一个献血。
2: 楚直气得咧嘴直笑，
3: 部长即使和八床同血型也不能抽您的血啊，指挥官，若是您抽血出了意外，那病人接下来怎么救啊？您不能冲尸未结身先死。
2: 楚直的手揣进白大衣口袋，无奈地说，
3: 我是 AB 型。
2: 部长刚想张嘴，楚军医抢道，
3: 哎，您甭想打我的主意啊，若是全部只剩我一个 AB 型了，我可以献血救人，不过咱部里200多号人呢，您还是先抽别人的胳膊，不然我这个上好劳动力残了，您指着谁来救人？
4: 好，我答应你，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从你身上抽血。
2: 救治垂危八床成了重中之重，宣布女兵班班长任职一事因献血暂缓。为了应战需要，卫生部所有人员血型早都登记在案，郭焕金和麦青青都是 AB 血型，均在第一批献血名单内。两人到检验室先抽了少许血液做健康检查和交叉配血试验，麦青青有点紧张，毕竟高原上献血损伤较甚，人原本就缺氧，自顾尚且不暇，若再减了血容量，雪上加霜。迄今为止，高原战区未曾有人献过血，之后会发生怎样后果亦无人知晓。再说女孩29年华献了血，会不会影响一生盛放？要知道高原险恶，很多事物都不按常理出牌，所有问题都在未知之数，没人负责解答，连问都不能问，得不到答案不说，怕苦怕死的恶评会铺天盖地而来。战友生命重于泰山，潘荣患不明原因的重度贫血，若不快速且强有力补充血容量，重要器官持续缺氧，必致生命崩溃。

0: 开玩笑说道：
1: 哦，麦克司令员还知道我啊。
0: 麦青青不卑不亢地说：
2: 很久之前我爸当然不知道您，但后来他知道了。您是卫生部的领导，我的进步离不开您的指教，爸爸关注我的成长，自然也就记住了您。
0: 文胜比心中喟叹，轻轻颔首，此话有水平，既充满善意又实事求是。麦青青径直进入主题：
2: 我是 AB 型血，
1: 今天部里的首批献血动员名单里应该有你。
2: 是，可我很想留着我的血。
0: 文胜比沉吟，他虽不是业务干部，但久在其中熏陶，医学知识也略通一二，便说道：
1: 你不想参加这次献血？
0: 麦青青哪能让这个说法坐实啊，忙说道：
2: 协理员，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查了资料， AB 血型的人在人群中占比例大约 10%， 咱们部里少说有200人，算下来至少有近20个 AB 血型的人，这许多人分成两组可能更好。我希望自己的血能在将来某一天在战场上输入急需的将士身体中。
1: 你的意见很有建设性，的确不能让部里所有的 AB 型血都倾囊而出，要有后备军啊。
0: 麦青青面不改色，另辟话题，眸底生辉，说道：
2: 协理员何时参加？路过军区时请到我家坐坐。
0: 文胜比客气回绝：
1: 哎，麦副司令员那么大首长，我怎么好意思去打扰？
0: 麦青青郑重地说：
2: 哪里谈得到打扰，我要托您给家里带点东西是麻烦您，您不嫌我添乱才好。
0: 文胜比适时改口道：
1: 哎，好啊，我参加之前给你通消息，你把东西准备好，我保证安全带到。
0: 麦青青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说：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文胜比找到龙医生问：
1: 献血名单都准备好了？
5: 大家积极性很高，我让实验室把部里 AB 血型人员都整理出来了，尽量将献血名单分散到不同部门，以保持日常工作不受影响。
0: 文胜比说：
1: 部长考虑周全，我有个小小建议，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龙部长用空心拳头捶他一下说道：
5: 嘿，老伙计，别跟我客气什么，都是为了工作，当然当讲。
0: 文胜比做深思熟虑状：
1: 这次从咱部里人员开始献血，从方便和稳妥角度来讲，自是最便利。不过我怕此头一开啊，以后病人若是需要血，调遣部队来人较慢且不甚方便，人们就会把卫生部当成流动储血库，

0: 如果咱们的人抽血比例过高，可能会让部里常态工作受影响。到那时候啊，板子会先打到咱俩身上。
1: 龙医生凛然道：
2: 你的提醒非常及时，的确，完成卫生部本身工作，当是你我第一要务。
0: 这样吧，你把检验室查出来的全部人员血型情况抄一份给我，我把人员划分成几个组，如有需要，每次咱们先拿出一个组，急救了急，也把更多有生力量保存在后备队伍里。哎，来日方长。
2: 这个主意好。
1: 郭焕金列为第一批献血者名单，女兵班仅他一人。宿舍里已经不再倒霉期的叶雨露提心吊胆。
3: 果果，你行吗？
1: 没具体指哪件事，彼此心知肚明。郭焕金反问道：
4: 为何不行啊？
3: 我想不通，部里那么多男的，干嘛非让咱们女孩给八床献血啊？
1: 郭焕金不在意地说：
4: 自然是八床需要，再说男女都一样。
3: 还是有些不一样，做男人每月就没有那几天。说是我记得不错，你过些天就到那个日子，你一向挺准时。若是前脚刚抽完血，后脚就赶上，岂不倒霉加倒霉？想想都愁死人。这样吧，你若拉不下脸，我带你去找护士长说，让他们换人。
1: 郭焕金朗声笑道：
4: 谢小叶子仗义，白求恩火线上一次献了400毫升血也没事。咱们部里考虑到高原特殊性，每人只献100毫升。就算献血后又赶上倒霉，也不过和一次正常的献血量相当。没关系的。
1: 叶雨露半信半疑地说：
3: 如果咱班有个女班长，我就能和她吹个风，层层反应上去。现在可倒好，群龙无首。买青青倒是想出头，但他服不了众。这回他本人就是 AB 型，却没让他献血，透着怪。
1: 郭焕金不由得大笑：
4: 小叶子，小叶子的脑袋瓜还这么复杂，多大点事儿啊，我都不怕，你别瞎操心。
1: 叶雨露头发稀疏，精华似都凝聚在大而圆的脑袋里，她搔了搔鼠尾巴一般黄细的小辫子说：
3: 等你献了血，我给你熬红糖水。
1: 郭焕金纠正道：
4: 嘿，你忘了，没有红糖，司务长那儿只有白砂糖。
3: 我有一点点红糖，是我当兵临离家时姥姥硬塞进我背包里的，这一趟已经跟我走了成千上万里路。
4: 哦，那红糖还能喝吗？只怕被你背包里的汗味熏的，喝一口呛人一跟头。
3: 哥哥，你甭激我，反正这个红糖水你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
1: 化验员树开言来到部办公室，对忙着制定整个防区药品计划的龙医生说：
5: 部长，有特殊情况请示。
1: 龙医生停下笔，推了推眼镜问道：
2: 关于八床的输血计划？
5: 正是，如果没有有效方法，八床必死无疑。
1: 龙医生彻底放下手中笔说：
2: 不要慌，讲具体情况。
5: 我一共抽取了10位 AB 型血，大部分是咱们部里同志，另有几个是就近机关的人，总之都是能最快提供血源的人。
1: 龙医生点头说：
2: 第一组10人，很好。
5: 唉，不料这10人的血液与八床血液全部不相容，呈现显著凝结。
1: 饶是龙医生身经百战，临床经验极为丰富，听此话后面部也变了颜色。若输血这条路走不通，医病况根本不能承受数千公里血域颠簸，根本无法平安抵达平原的上级医院，等待 潘荣的结局必死无疑。
2: 怎么能全部凝结？
1: 龙医生喃喃自语，既是问树开言，也是问自己。树开言说，
5: 我把病人血球血浆分离，然后把那十位献血者的血浆血球同样分离，再将他们交叉融合，结果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全部凝结。这意味着如果强行输血，尽管血型完全一致，还是会在八重身上出现严重的不明原因凝血，输血就不是救人，而是杀人。
1: 树开言竭力镇静地描述着可能出现的害人后果，还是忍不住话语中的轻颤。龙医生谨慎推演，
2: 八床是否属于非常罕见的稀有血型？
5: 并非，排除了 Rh 阴性。
1: 树开言很肯定地回答说，
5: 其他稀有血型也都否定了。
2: 怎么会？为什么？
1: 怎么会？怎么会？龙医生百思不得其解。他在卫生部办公室里不停行走，地方狭小，他连个像样的圈子都绕不出，只是挪着杂乱的碎步。树开言识趣地躲在办公桌与墙壁的狭小缝隙中，尽可能缩小自身存在感，以给思考中的部长腾出更多空间。不知多长时间之后，经验丰富的高原老医谷终于开口讲话。龙医生缓缓说，
2: 你去把潘荣自身的血浆和血球再次分离。
1: 树开言实在想不通这个司空见惯的常规步骤有什么玄机，中规中矩回答说，
5: 这个步骤已经完成过。
1: 龙医生敲敲自己的帽子边缘，由于很久没有洗帽子，帽檐周遭沁出一圈淡淡油渍，仿佛被水扑湿的印记。布料由于头油浸染，发出闷哑声音。
2: 然后把潘荣自身血球融入他本人的血浆中。
1: 龙医生缓缓说着，好像也被自己这个方案蠢到了。树开言充满不解。
5: 啊，将一个人自身血浆血球混合一处，不就是复原了他本人的血液吗？为何多此一举呢？
2: 对，就这样，不折不扣的执行。
1: 龙医生恢复了冷静镇定的语调，表明他绝非一时糊涂，而是深思熟虑。树开言就算完全不理解，但也只有照办。若再想不出办法，优秀指导员潘荣的结局必是殉国。树开言刚打算走，又被龙医生叫住。
2: 你把原本决定输血的那些人自身的血球和血浆也都分离，再融到一处，在显微镜下认真观察。
5: 是。
1: 龙医生继续发出指令。树开言决定立刻走出这间办公室。他怀疑再待下去，龙部长指不定又产生怎样的奇思妙想。即将跨出门口的最后一步，树开言回头问，
5: 所有的献血者都如此搬离，那需要很长时间，不知道潘指导员是否等得及啊？
1: 是啊，时间就是生命，血就是生命。
2: 对对对，全都做太慢了，你随即挑几个标本即可实施。
1: 树开言大踏步走出门，立即执行。待他操作完毕归来，一切和离开时毫无二致。龙医生仍在屋内缓步踱圈。树开言慌张说，
5: 龙部长，我按照您说的操作了，结果十分离奇。
1: 龙医生并无惊讶，拍拍身边铁皮椅说道，
2: 坐下慢慢讲。
5: 哎呀，三言两语讲不清楚，您跟我到检验室去吧，一看就都明白了。
2: 我这就跟你去看，但也需你简要汇报，病人等不得。
1: 树开言慌张说，
5: 真见了鬼，潘荣的血液发生了自体凝结。
2: 你的意思是病人的血浆排斥自家的血球凝固在一起？
1: 树开言万分惊恐道，
5: 正是。哎呀，真是匪夷所思啊，这种凝结会立即致命。
1: 龙医生语气急变，
6: 快去病房，
5: 您不先跟我到检验室再确认一下？
6: 来不及了，快走。
1: 二人风驰电掣赶 赶到病房，路途不算远，一路疾跑，他们眼冒金星，高原上的任何加速运动都如利剑穿心。他们直扑八床，其他病号吓了一大跳。范锁子说道：“
6: 出大事了啊！马上来要死的病人了啊！”
1: 没人搭理他。穿白大衣的两人目不转睛凝视八床。潘荣正输液体浅浅入睡，虽病入膏肓，但看起来无生命危险。龙医生搭脉，竖开眼查看潘荣肤色、唇色和肢体远端的循环情况。若不是怕打扰病人睡眠，他会掀开潘荣眼皮观察他的瞳孔，看是否已死亡散大。两人紧张对视一眼，虽病情危殆，但尚平稳。龙医生嗫嚅嘴唇，机位发出声响，竖开眼看懂了，随他到病房外面。寒风料峭，峻冷难耐，龙医生若有所思，但相当有把握地说：“
2: 病人并没有出现广泛性血管内凝血。”“
5: 那您随我到检验室看一下检测结果。”
1: 两人进入检验室，因血液制品会因温度上升而加快变性，屋内没生炉火，周遭冷硬似铁。巨大的操作台上摆放着涂布鲜血的玻片，像奇诡的红花布。竖开眼说道：“
5: 这是潘荣自体血浆和自体红血球形成的凝结物，您在显微镜下看会更清晰。”
1: 不必镜下确认，肉眼即可看到显著凝结块。为保万无一失，龙医生还是俯身显微镜目镜前。他看后说：“
2: 我再看一下病人和献血者的交叉配合情况。”
1: 竖开眼指向另外一些玻片，均为肉眼可见的清一色凝结状态。为什么检验室里如此凶险的情况却与病人状态不符？龙医生皱眉沉思，他发问道：“
2: 竖开眼，你这检验室怎么这么冷？”
1: 部长叉开的问话让化验员心中嘀咕，都火烧眉毛了，部长还能注意到冷不冷？他耐心回答：“
5: 血液标本要在低温下保存，哎，但我们没有电冰箱，除了最冷日子，这屋都不生炉子。这几天虽然很冷，但怕血液标本不新鲜，我就没生火。”
1: 龙医生又问：“
2: 医用电冰箱是检验室的必须装备，为什么没有？”
1: 竖开眼委屈地说道：“
5: 部长您忘了，我年年报计划，年年都被山下后勤部门打回来，他们说你们那儿四季如冬，根本用不着电冰箱。哼，我不服，难道要把那些需要保存低温的药品、试剂、血液标本都扛到野外，跟过冬松鼠般挖个坑埋起来吗？”
7: 典型的官僚主义。
5: 不配发电冰箱还有一个理由，咱们没有长明电，晚上匆匆发电两小时，没法保证电冰箱持续制冷，只能在工作中忍着严寒。
1: 龙医生歉疚地说：“
2: 让你们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工作，是我失职。”
1: 竖开眼顾不上感动，心想：“眼下我不需要关怀，重点是病危的指导员到底啥情况。”从面色看不出龙医生想什么。许久后，他搓着手对竖开眼说道：“
2: 把炉子烧起来。”
1: 竖开眼越发想不通，病人生死攸关，难题悬而未解，忙着生火取暖是何道理？他说：“
5: 我扛得住。”
1: 龙医生不容商榷道：“
2: 听我指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8: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
7: 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8: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8: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湖南。
9: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9: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1: 现在播报。
1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路上的消息啊。这会儿呢，永顺街，也就是米东区，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这一节的这个路段呢，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拥堵或排队的这种现象。所以说呢，在路上还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而且呢，大家在走的过程当中啊，整体呢，可能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在变道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一个车辆缓行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呢，在路上咱们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当然也欢迎大家呢，一起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可以作为城市大眼睛留意一下这个路上的信息，毕竟是周末了哈，部分路段呢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状态，好像感觉就是一首歌的时间，好像这个道路的这个变化呢还是会比较的快一些，也希望大家呢及时的把这个路况信息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周末的时间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呢，在路上可能会脚步过于匆匆啊，所以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不赶时间，咱们在路上慢一点，做到这个安全出行、文明出行，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到了这个时间段，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永顺街的流量依然还是会比较大，而且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啊。那么这一会儿呢，像团结路、还有泰山街、机场快速路、红光山路、迎宾路、庐山街、友好南路、大湾北路这几条道路呢，在走的过程当中，整体的车行速度呢也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在这些路段，咱们还是要控制好车速，稳加慢行，平安出行。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机场快速路呢，现在作为城市的快速路啊，最主要的交通节点还是就是从这个外环路的这个出口，一直呢到武昌快速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行速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也希望我们在这些路段通行的时候，比如说接送到了这个旅客，咱们在路上呢还是要把车速放慢点，放缓一点。待会儿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进港的动态信息。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0: 力，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日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9: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0: 九二九现在播报。
4: 信号
5: 全面覆盖
4: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5: 地
4: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划走了一个

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根新疆哈。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要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毕竟是到了这个周末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哈。过了半点之后呢，部分路段的这个交通压力呢会显得比较大一些。咱们首先关注一下天山区，天山区目前有几条道路呢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一条呢是团结路，另外呢就是幸福路，还有呢龙泉街、人民路、新华北路以及青年路，还有呢光明路，这几条大路在走的时候需要大家多一些耐心。那么水区范围内目前来说的话呢，你像新民西街还有红山路的车流量是比较偏大的，那么同时在这些节点我们还是要稍微耐心一些。另外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华林桥的桥面上啊，自东向西的方向现在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那么沙区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宝山路，还有呢就是现在呢你像友好路，还有呢扬子江路，这几条道路在走的过程当中目前也需要大家呢能够稍微的多一些耐心。那总体来看的话呢，部分路段呢整体的这个车流量呢是有所提升的，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小学的校园周边，到了这会儿呢整体的车行速度啊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通过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做到这个各行其道，文明这个停车。还有呢就是咱们说啊，在路上接送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做到这种即停即走，那么减少在道路上啊一些人为的长时间停车而造成的这种车辆排队。你包括像今天早间在走这个健康路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辆这个车啊是长时间停在这个左侧的车道，就是造成啊这直行的两条车道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我们也希望就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啊都能够做到这种文明出行，安全出行。

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哈，感觉到了这个周末的时间段呢，好像晚高峰呢会稍微的提前一些。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给大家还是要介绍一下路上的消息啊。这会儿呢，五星北路啊，那么车辆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就是从这个兵团医院的这个应该是兵团二中的这个红绿灯处开始，一直呢是到这个红山路的这个路口，现在呢是自南向北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说到这个红山路的路口，现在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就是从这个东外环，红山路的这个出口处也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通行在这个节点也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还有呢，就是苏州东街，就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辆整体的车行速度也是会比较缓慢的哈。北京北路呢，现在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车行速度也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状态。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呢，到了这会儿，部分路段的车流量呢是有所提升的。那么通行在这些节点的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

把时间让自己呢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也是能够在这个经历风雨之后呢，保持这样一份阳光向上的心态。我们节目呢，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跟大家说到的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路上保持好的心态，做到这个安全出行，做到文明出行。遇到堵车了，千万别让自己的心里啊有太多的这个拥堵。那遇到了一些这个需要自己礼让的，比如说这个经过斑马线，或者说别的车辆在变道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提前呢可能踩一脚刹车，也许呢可能让了一下，就会收获一份好的心情。不管怎么样，今天是一个周末，我们希望每一位好朋友呢都能够在周末在出行的路上保持好的心态。那也希望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荆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殊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哇，今天的状态和节奏不太一样啊，我觉得最大的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周末来了。每次在节目里面啊，总会跟大家说周末嘛，咱们就拿出一点周末的状态啊。所以说呢，现在我特别想问一问啊，已经握上方向盘，已经坐进驾驶室，已经开车在路上，已经下班的号角吹响的各位兄弟姐妹们，这个周末你准备怎么安排安排？如果说啊，实在没安排明白，我觉得这样好不好？把甜甜带上啊，把甜甜放在你的这个安排里面，好不好？反正这个今天的9点钟也就下班了啊。周末的时分嘛，我觉得还是更多的以这种轻松自在啊，享受生活的这种状态来开启。所以各位朋友们，让我们大声的喊出周末快乐！哇，一到周末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都变得好兴奋、好亢奋啊，就好像感觉此时此刻我不用上班了似的，就好像感觉我这节目我已经上完了，已经开始要放飞自我了啊。但是我看着大家如果说能够好好的以非常愉悦的状态、开心的心情来享受周末，其实对于甜甜来讲呢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所以现在各就位，哎，大家呢如果还是在路上啊，或者说因为周末嘛，我觉得可能伴随着大家这个享受周末的这个放飞自我的心情的同时，路上的情况也一定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一些啊。所以呢，大家如果堵在路上了，哎，如果不小心就在哪一条路上给他堵了那么一阵子，那么就可以和我们的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啊陪伴那么一阵子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同样也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我觉得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跟各位朋友们的年纪有一些小小的关系。我知道收听拜托了晚高峰的朋友们都是00后。哦，90后、80后、70后、60后、50后，啊，反正就是有各个年龄段的各位好朋友们啊。所以说今天呢，其实聊到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跟年龄有一点点小小的关系啊。就是想问问大家，你现在是几零后啊？大家都可以来自报一下家门，都可以来说说看，你现在是几零后？你有哪些你自认为跟你的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哎，就比如说你明明是一个几零后的人啊，对吧？其实就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你明明是一个40岁的中等，是不是啊？你非要喜欢去那个857857，哎，非要喜欢去那个蹦迪，就非要喜欢去那个享受夜生活啊！我认为这个就是跟这个年龄不太相符的一些爱好了啊。当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应该会有这种，就是你觉得跟自己本身的年龄不太相符的这个爱好啊，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一起聊一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图图这位朋友啊说，甜甜甜甜，周末快乐，下班快乐，节目快乐。他说，哎，我已经下班了，我先撤。然后我觉得有一位朋友，怎么说呢，我只能说他的脸皮还是蛮厚的。动画吴彦祖说，我是00后，但是我爱听广播。哎，哎，谁说00后就不听广播了？是不是啊？我的节目里面还有很多这个05后的听众呢，我的节目里面甚至有10后的听众呢，各位朋友们。我再说难听点，我节目里还有20后听众呢，对吧？啊，我节目里面还有就是听着我的广播长大出生的小朋友，所以说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啊，覆盖了全年龄层，好不好啊？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看啊，问问大家你是几零后，或者说呢，你可以大概的说一下你的这个年龄区间，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爱好是跟你的年龄不太相符的，就你现在喜欢干的事儿，你感觉不是你同龄人会喜欢干的，哎，我觉得都可以来聊一聊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运来，你也太实诚了，好运来直接就是已经把自己的那个生年月日包括属相已经发过来了。好运来，你可以分享一下啊，你有什么感觉跟你目前的年龄不太相符的一些爱好啊？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晴空他就有说，他说甜甜我是真的00后，我咋那么不信呢，就每一次在节目里啊大家推荐歌曲的时候，我感觉都是那种就是80-90年代歌曲合集，然后呢再到这儿来了，现在全都变成00后了。行，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啊。晴空说甜甜我是00后，他说我觉得我现在啊跟我的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就是我喜欢盘珠子，算不算？算，如果你真的是00后爱盘珠子，我觉得算啊，因为在我看来啊，就是比如说盘珠子呀，拿那个转核桃呀，还有那个就是反正什么那个什么买买串呀，对吧，我觉得这种爱好啊一般都是我大伯舅舅那个反正爷爷是类似这种啊，就是什么二姑姥爷什么之类的啊才会喜欢的一些爱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金豆子这位朋友，他说我30多岁了，我就爱吃5毛钱的辣条呢，贵的我都不爱吃啊，最近发现5毛钱呢涨到1块了。哎，金豆子，麻烦你把5毛钱那个辣条那个牌子给甜甜推荐一下，因为我说实话啊，我很久都没吃到5毛钱的辣条了，所以说如果哎现在已经涨1块了，是不是？没事儿，你那个我知道的就是我喜欢的辣条啊，就是那个亲嘴烧，那个是1块钱，1块钱有2片那个，我感觉那个很好吃哎。作为一个00后，我爱吃辣条应该是跟我年龄相符的爱好哈。你们都已经这个在节目上对吧啊，张嘴闭嘴00后了，甜甜也是00后啊，非常的开心啊，我的同龄人们非常的爱听我的节目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XL 说我是90后，我现在都偶尔去网吧打游戏呢，我手机上也会下一些老游戏玩，我的手机上下的游戏和电脑上玩的游戏基本上都是10几年前的老游戏，不会是纸牌吧？不会是扫雷吧？哦，难道是那个叫什么贪吃蛇？感觉甜甜能提到的这些游戏才是真正的老游戏啊，难道是俄罗斯方块 XL？ 然后呢今天我们聊到了啊，问问大家你是90后，你有哪些与你的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分享。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阿星说，我同事的儿子才上初中哎，特别爱钓鱼。阿星，我觉得你的这个例子啊特别能够当做范本，因为我感觉啊就是现在的这个钓鱼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对这个钓鱼有一些就是我自己的误解，或者说有一些我自己的那种，我感觉钓鱼啊一般都是爷爷伯伯拿个小凳子，然后呢就坐在那个小河边一坐坐一下午啊，当然现在我这句话说完以后我突然间有点后悔，因为我特别害怕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里面有特别喜欢钓鱼的年轻人，也不是啊，只是我的那个我的理解，我知道现在有很多非常年轻的朋友也很热衷于钓鱼这件事情啊，初中的孩子爱钓鱼，我觉得这个算是跟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啊。还有祈祷落幕时他说那哪个30岁的人和我一样上班还带这个，我点开看了，哦哟，祈祷落幕式上班桌子上全是小玩具嘛，小手办啊，奥特曼，各位朋友们你相信光吗啊，我感觉祈祷落幕式应该还蛮相信光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一点足以证明祈祷落幕式是一个充满童心的人啊，我觉得挺好的，那不是有一句话吗，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但是啊是头发浓密的少年，好不好？你看还得加一句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小时候可憨了，他说我是97年底的，我特别喜欢养花，我朋友说我老了，说我和50多岁的一样吗？你不会也和我的母亲大人一样爱养君子兰吧？养花的啊，就是养各种各样的花，而且关键是啊，我跟你说小时候可憨了，你有一点啊我觉得还目前和你的年龄养花的啊，就是养各种各样的花，而且关键是啊我跟你说小时候可憨了，你有一点啊我觉得还目前和你的年龄相符一点，我的母亲大人每养一盆他特别喜欢的花卉，他都会把它换作自己的微信头像。
我就会发现我妈妈每天没就是时不时就换换头像，时不时就换换头像，换来换去就是那么几盆花。还好小时候可憨了的头像是一个

仔牛奶的头像啊，旺仔的头像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吕吕人这位朋友，他说我是70后，我到现在还特别喜欢拼乐高啊。哎，我觉得这个算，我觉得吕吕人说的这个有点算啊，就是跟自己的这个年龄不太相符的一些爱好。但是我觉得拼乐高真的是一个特别考验耐心的事情，像甜甜这种啊，就是略带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急，就是安静不下来的人，就是带点小急躁的人啊，我感觉拼乐高对我来说真的还挺消磨我的性子啊。其实有时候如果说我想让自己安安静静的去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试一试乐高啊。不过我之前自己有尝试过啊，就是朋友有送给我那种就是乐高，然后可以拼一张自己的照片的那个一大张的那种，我自己有拼过，真的拼完以后再也不想拼第二遍了。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空白格，他就有说，他说甜甜你猜我是几零后，他说我是20多岁，20多岁那是00后吗？应该是九五后对不对？95后是不是？他说我是20多岁，我说一下我自己觉得啊，我跟我的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他说我比较喜欢喝烫烫的茶。Yeah.哎，这个茶吧是好东西，但是也不要太烫，好吧？茶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就是喜欢喝茶啊，就我是不太喜欢喝茶的，但是我身边真的有，就是比我小的年龄小的那种二十岁的同事，20来岁的同事啊，就是特别爱喝茶，而且他特别有研究，就是各种各样的茶的分类，他都会说甜甜，来你喝喝这个，来你尝尝这杯。说尝尝看有什么不一样。我说实话我啥不一样都尝不出来啊。我觉得这种就是真的能感受出不同的，应该是就是深有研究的啊，确实呢在这方面就是有一些这个建树啊，有一些造诣的朋友，是不是？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天降双侠说我是90后，我不爱玩手机游戏，我喜欢听广播听评书，喜欢看经典的老电影，我喜欢看经典动画片七龙珠哆啦 A 梦奥特曼。其实我刚才在想，我说九零后爱干这些什么看动画片呀、啊、什么的这种的应该也还正常啊，但是我后来我又想了一下，扎心啊各位朋友们，90后最大的一代已经36岁了是吗？对吧？啊、哦，确实啊，也属于这个中流砥柱了啊，属于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当中的中流砥柱了啊。那么，我觉得爱看动画片，说明你还是保有一颗童心的，这个很好啊。但是听评书这个确实是有点年纪了。爱听广播这个我不赞同啊，90后的朋友们也很爱听广播的，好吧啊？咱们的这个广播这件事儿啊，我觉得不分年龄，是不是啊？我觉得任何一个年龄段的朋友们啊，只要你喜欢，对吧？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就向你敞开大门。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他叫剪刀手刘德华。剪刀手刘德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甜甜我说一下吧，我是90后，但是呢我觉得我有一颗年轻的心，我特别喜欢出去吃饭聚会，有时候呢也会一场二场三场、在他还画了个点点点，再不能了再4场5场就到第二天了，就到第二天的大白天了啊，就通宵了。这位朋友作为90后的你，我还是提醒你啊，注意身体。但是能够感受出来啊，这个剪刀手刘德华他应该是一个就是非常具有年轻态的啊，喜欢跟年轻人们一起玩到一起闹到一起，然后呢娱乐到一起的这样的一位朋友啊。我跟你讲我也是，当然了，因为我本身就是年轻人，哎呀，好险好险，差点就暴露我也是90后了。一直在节目里立的这个人设，我可都是00后呢，各位朋友们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啊，茉莉就说甜甜，我是95后啊。她说我觉得吧，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都比较喜欢出去玩啊，喜欢去旅游啊，但是我不一样，我喜欢到大自然当中去徒步，我觉得这个算是跟我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哦，徒步啊。确实啊，就是徒步这个事儿，我自己我可能尝试的少，但是我身边还真的有一些年轻的朋友。

现在也爱上了徒步啊，就是被这个一些这个哥哥们姐姐们带着啊，一起去走一走，感受一下大自然，其实这种感觉也挺不错的。

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memory 他就有说了，他说甜甜我是零零后。Memory 你就别装了，因为 Memory 是我们节目里面一位老听众啊，我对他有点印象啊，我感觉 Memory 应该是在80到90区间。就你知道每次啊，就通过大家的互动，然后通过大家点到的一些歌曲，因为我们节目不是第二个小时会跟大家一起来唱唱歌点歌吗，就是哎呀你们是几零后都差不多都能判断出来，大家没必要啊，大家没必要，有时候有些挤不进的圈子咱们就不要硬挤了好不好，就大家为什么老都往那个零零后的圈子里挤呢，是不是，说实话甜甜已经让这个圈子里很拥挤了，你们再不要往这个圈子里钻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微信平台上呢 Emma 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我觉得我算是年轻人里面啊，就是这个兴趣爱好呢相对来说偏老龄化一点的，她说我喜欢听戏曲，喜欢听广播，哎哎哎，我真的很生气啊，各位朋友们，你们怎么能把这个就是听广播，喜欢听广播这件事情归为就是年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才会干的事儿呢？现在我们节目里也有很多年轻的朋友，是不是啊？也很喜欢听广播，也在节目里跟我们一起互动，对不对？真的是啊。然后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简单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说一下吧，我的这个年龄段啊，他说我是95后，他说呢，但是我是那种年纪轻轻，哎，95后也不年纪轻轻了，说一个扎心的事儿啊，他说我是那种年纪轻轻就爱喝浓浓的茶，爱下象棋。他说或者呢有时候我还打太极，他说我喜欢这种古老的活动，因为我觉得这些古老的活动能够让我静下心来。你这个是我听到现在确实跟年龄呢确实有点偏差的啊，打太极，各位朋友们有没有朋友一大早去撞树的？来撞树的朋友啊，现在开始排队列队了啊，列队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举个手好不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孤言这位朋友，他说我是00后，你看吧，我们节目里有真的00后，你们那些个不是00后的朋友们再不装啊。孤言说我是00后，我是03年的，他说我就挺爱听广播的，挺爱听音乐的，你看看人家00后，多有朝气，多有活力，多有品味呀，是不是？喜欢听广播。但是孤言，我觉得你漏了一条，你应该加上一句，我就爱听，拜托了晚高峰，好不好？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付小乐，付小乐，你付小乐的这条信息我不太想分享，因为我觉得他让我在节目里面，他让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有一点无地自容，他让我有点在节目里装不下去了。因为付小乐是这么问我的，他说甜甜你刚才说纸牌，我就在想你00后怎么会知道这个游戏呢，怎么了，00后不能知道纸牌吗，怎么了，我的爸爸妈妈不能带我玩纸牌吗？我不管啊，知道我也是00后好不好。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徐恒说是1900后吧。行，我是1900后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好运来，他说，很好奇哎，我想知道早上节目的主持人是90后，有一个声音甜甜的主持人是谁？甜过了甜甜，好可怕呀！我就突然间我那个声音都夹起来了啊啊。说到的是小慧对不对，小慧呢是声音非常甜美的主持人啊，具体是几零后你自己去问他咯好不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微笑向暖啊这位朋友他也有说，

0: 他说呢，我自己觉得啊，我的年龄吧，就是属于那种不上不下，他说我算是中登的这个年龄，但是呢我特别喜欢跟年轻人聊天，我特别喜欢听年轻人的广播，比如说我就特别的喜欢甜甜的拜托了晚高峰。你真会说话，没错，多听听我们年轻人的节目啊。各位朋友们，你们懂吧，就是有时候你越缺什么，你越爱在节目上表现什么。为什么我要着重的重音了这三个字？哎，因为我是年轻人。
1: No。
0: 哎，我觉得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年龄这个东西啊，只要你这个心态年轻，对吧，你喜欢做一些这个，没问题的，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年轻人，我们不都是二十郎当岁吗，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茉莉，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我也喜欢钓鱼，她说我也是钓鱼的爱好者，但是我自认为钓鱼爱好者的年龄集中在40岁左右，可是我还没到30岁，我今年29啊。你看啊，其实现在就有很多嘛，就是这个爱好和年龄不相符的一些事情啊，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说说看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天地浩瀚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我来说说我妈妈吧，我妈妈已经60岁了，他说早些时候就退出广场舞队了，他觉得广场舞啊都是年纪大的朋友在跳，他说他特别想学踢踏，甚至还想学街舞。我就觉得我妈妈喜欢的爱好跟年龄不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天地浩瀚，我竟然爱上了你的妈妈，我觉得好棒啊，我特别羡慕你妈妈的状态，如果等甜甜到了阿姨的这个年纪啊，甜甜也想去学街舞呢，而且甜甜还想去学爵士舞呢。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没把爵士舞学明白，大家应该收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前段时间我在节目上有说嘛，就是甜甜有去学这个爵士舞，哎，没学明白，我就准备等我退休以后我再去看一看这个爵士舞到底能不能拿下。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庞轩然说，甜甜周末愉快呀。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金刚说，甜，你今天嗓子怎么有点哑？这不明知故问吗？各位朋友们，一周的时间，每天2个小时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啊！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是真的爱护我呢，还是爱护我呢，还是爱护我？就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就是大家的这个互动消息非常的多，就以至于甜甜都不舍得多放一首歌啊，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唠一唠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刘白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分享一个吧，我觉得我的年龄跟我的爱好不太相符的。他说呢，我比较喜欢书法，就是喜欢古筝，喜欢一些这种古典的乐器，但是呢他说我也才27岁呀。哦，是，我觉得27岁还是这个属于95后嘛，对不对。然后呢喜欢一些这种就是比较安静的一些项目啊，只能说明可能你是一个有内在的人，对吧，像甜甜这种啊，就是非常跳脱的，哎，每天这个咋咋呼呼叽叽喳喳的，很难静下心来去干这样一个非常优雅非常高雅的事情。你以为我不想琴棋书画吗？你们以为我不想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理想？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确实啊，条件不允许啊，现实不允许啊，所以说没办法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做这位朋友分享的，我真的想和大家一起来讲一下。王亚平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可能你们想不到，我现在特别喜欢织毛衣，他说我是30多岁，但是我特别喜欢织毛衣，虽然现在已经不用自己织毛衣自己穿了。我觉得有时候你织的不是毛衣，你织的是你细细碎碎的人生以及对生活的感悟。没办法，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这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啊，反正就大家自行理解吧啊。但是织毛衣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一定是需要那种心特别细的人，就一定是就是心很细，然后呢能够静下来去干很多事情的人啊。还有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灿荣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甜。

0: 面我是零零后，他说我真的是零零后啊，我是零一年的。他说但是我特别喜欢看纪录片，喜欢了解国际关系，了解这个国际形势。他说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受到我爸爸的影响吧。哦，明白了，可能爸爸这个也比较喜欢去了解一下这方面啊，就是你会跟着爸爸一起，哎，就是来了解了解。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了解一下当下的一些局势啊，去了解更多的这种时事的这个新闻啊，没有什么不好的哈。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他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位新朋友啊，悬崖上的胖头鱼。哎，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婷婷，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爱好吧。他说呢，我是年纪比较轻的，他说年龄比较小，但是呢我特别喜欢就是跟着这个身边的朋友去打赢。他说我就去做一些银饰，让这个本来冰冷冷的这个银器在过程当中呢，哎，就是赋予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意义。他说我喜欢做一些银饰。哎，其实我觉得做银饰这件事情还蛮适合年轻人的耶，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些小手工嘛，类似这样的啊，我觉得跟你年龄还挺相符的哈。各位朋友们，大家呢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你有哪些和你自己的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呢？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1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书香热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

0: 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8: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9: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布置。
8: 乐什么呢？
10: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9: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周末的晚间时光，下班之后周末的这个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一起说一下哈。这一会儿的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3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梳理啊。哎呀哎呀呀呀呀呀，这会儿路上的情况不怎么地啊，各位朋友们，这就正说明了一件事儿啊，就是这个周末大家真的过好了，是不是啊？啊，让大家给玩明白了，让大家给聚明白了啊。这会儿周末的路上呢还是比较堵的啊，各条道路。那么这会儿看到呢，这个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以及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还有呢，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啊，还有这会儿呢，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东二环到这个沙河中路由东向西，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这个排队拥堵的情况啊，堵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别着急。哎，这个堵车堵路不堵心啊，周末的时分呢，我觉得有时候有些等待它会显得更有意义，是不是？说不定呢这个朋友相见啊，因为堵在路上可能会晚到一点啊，朋友相见，哎，那种情谊就更不一样了，是吧？啊，想说的话就更多了啊。所以呢，这会儿如果说堵在路上，大家呢也确实没什么事儿干啊，可以跟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宣宣花啊，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有没有哪些，或者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啊，就是他的爱好就和年龄不太相符，哎，就是和年龄不相符的一些爱好都有些什么啊？大家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一起来说说看哈。知道为什么我笑呢？是因为我刚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啊，他真的笑到我了。微信平台上啊，存瑞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今年26岁。但是我走路喜欢把手背在后面，算不算呀？画面感都有了，我觉得你都得在手上端一个那种就是那种搪瓷的那种茶缸子，而且你还得把那个就是喝茶的时候你还得把那个茶叶就是用那个茶那个缸子那个盖儿给它撇一撇，还得那样吹一吹，然后还得那样子喝进去以后，就是那种，就是哎呀，我学不来，模仿不来，是因为实在是，就是欠点这方面的生活阅历啊。但是就是一定要那种，就是一下子啊，真好喝那种感觉啊。就是26岁，喜欢背手走路，总有一种感觉你要来指导工作的这么个意思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樱桃他有说，他说呢，其实我感觉啊，我年龄不大，但是呢，我现在是属于那种走到哪保温杯走哪跟哪，爱在保温杯里泡点那个花果茶，还有就喜欢喝点温水热水，不爱喝冰的。而我感觉我好像不太符合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他说是因为现在年轻人不都爱吃那种加冰的那种吗？对，这个我认证啊，因为呢，我就很喜欢那种加冰的东西，就是对于很多的东西我都喜欢喝那种比较冰冰凉的，我就透心凉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叫做分享生活，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我有这种和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啊。他说我说一下吧，他说虽然呢我30岁了，但是我一直觉得我还没有长大，他说我一直觉得我还是个嘎娃娃。夸张了啊，夸张了啊，分享生活啊。你要觉得你30岁还是个嘎娃娃的话，那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我在襁褓里。没有，没开玩笑的。他说但是呢我却有一些和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他说比如说我喜欢去户外钓鱼，他说呢我喜欢自己品茶名茶，他说而且我喜欢的乐器是二胡。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一提到这个二胡啊，我不知道大家，我给大家就是说一个啊，就是可能我对这个东西的认知有点太这个肤浅了，就一提到二胡这个乐器啊，我就感觉它带着一点这种悲情的色彩，

一提到唢呐这个乐器，我就觉得它就带着一些那种感觉，就是喜庆，就那种感觉啊。不知道为什么啊，就好像有一些乐器，它就自己带了一些情绪在它的身上，嗯、啊。所以以至于为什么小时候我就特别想去学唢呐，就你知道他妈妈小时候嘛，就是都会问嘛，说哎宝贝你想学一些什么啊，学一个什么就是类似乐器什么呢，其他的小朋友什么学电子琴的学电子琴，学钢琴的学钢琴啊，说要么学个什么手风琴之类的，我就想学唢呐，我觉得他看上去有点快乐啊，有点高兴。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叫夏天，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来说一个吧，这个关于我的自己的和这个爱好不太一样的啊，就是年龄和爱好不太一样的，他说呢我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喜欢研究手串，喜欢盘珠子，然后呢喜欢弄一些古玩这样的东西，他说但是我也不到30岁啊。你看看啊，20来岁的朋友，哎，喜欢一些这种就是古玩啊，盘珠子呀，啊，就是那个，你转核桃吗？你大早上的去练太极吗？就是带着核桃去练太极吗？就是，哎，我真的有看，就是其实我对那个就核桃那个东西还挺感兴趣的。我有看有朋友就是在那嘎噔噔嘎噔噔，就是在那转那个核桃，怎么让我形容的这声音，感觉不美妙了啊，就是感觉他的一下子像那两个那个钢蛋撞在一起一样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叫彩虹猪猪啊，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刚我听有朋友说喜欢听评书，他说20多岁的我也喜欢听评书。哎，等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就互动到现在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啊，平时我们在节目里经常点歌互动那些叔叔伯伯啊，没有就是这些那个哥哥们对吧，这我们这些朋友们你们去哪儿了，你们是现在感觉不太适合暴露你们的年龄是不是，为什么就感觉我们节目里年轻的朋友还不少嘞，是不是啊，刚才文猪猪说到了啊，自己喜欢听评书啊，但是呢自己是20多岁的年龄啊，他说我觉得听评书一般都是老年人的最爱，他说但是我这个年轻人对他如痴如醉。你这个词用得很严谨啊，能够形容出来，能够感受出来，你确实对他如痴如醉啊。哎，你看这个咱们微信平台上啊，这个上了年纪的朋友啊，你看这不来了吗，是不是，我就看到平安是福，平安是福，通过你这微信名我就能判断你绝对就是有点生活阅历，哎，我现在说话要讲究情商对吧，不能说的太直白，不能说什么上了年纪对不对，有点生活阅历啊。平安师傅是这么说的，平安师傅说甜甜我是70后啊，他说我呢就特别喜欢年轻人的事儿啊，他说我现在呢都是跟这个比我年轻很多的朋友一起去玩儿啊，我们经常一起聚一起喝喝酒，他说而且啊我也特别喜欢跟你们这些年轻人聊聊天互动互动啊，你看吧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个鸿运当头说打卡打卡，爽朗的甜甜晚上好呀，你的笑声证明你就是00后的哈。这个笑声呢我、哦、好可怕呀、啊、对不起各位朋友，其实刚刚我笑完以后啊我自己有点后悔了，我觉得虽然再怎么说甜甜经常在节目上说节目里没有我在意的人了，我经常在节目里说啊这个节目里真的没有什么我在意的人了，但是我也不能这样吧，我觉得在节目里我为这个节目我为这个工作真的放弃了很多，我只能这么说啊。然后呢他说我在忙事情，希望忙回来后打卡节目吐槽一下哦，感觉今天这个鸿运当头有一些要吐槽的事儿，是不是，好的好的啊，可以来吐槽啊。蒋委员说打卡报道啊，欢迎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说到了你有哪些和你年龄不太相符的这种爱好啊，各位朋友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一起聊一聊咯。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问问大家，你呢现在处于哪个年龄段啊？你呢有哪些跟自己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哇，你看我刚还说呢，我说我们节目里都是年轻人吗？然后我的叔叔伯伯没有没有啊，我们节目里面你看这个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都来了。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马格爸爸说，哎呀实在藏不住了，看吧，马哥爸爸刚藏的呢，是不是啊？嗯，他说我在小时候天天听评书，主要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娱乐项目啊。了解了啊，现在就是天天听广播，是不是啊？嗯，然后呢，我看到阳光满格说，说一下我老公吧，我老公都40多岁的人了，特别喜欢看动画片。哦，哎，他和刚刚微信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很像，因为我看到美丽新世界也说，他说我一直特别爱看动画片。他说虽然呢，我现在，哦，你看，美丽新世界也是啊，美丽新世界说我快奔五了，也40多岁了。他说直到现在我还特别爱看。他说一般动画片都是小孩子看的，而我也看得津津有味。他说其实我觉得保持有一颗童心也没什么不好的呢。当然了，各位朋友们啊，我觉得如果说在你啊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还能够拥有童心，这是一件多么值得炫耀的事情呀！所以说啊，动画片你们放开了给我看啊，再不要偷偷的猫到那个角落里偷偷看了啊，你就光明正大的看，好不好？因为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米小果他也有说，他说呢，甜甜，虽然我已经30多岁的年纪了，但是呢，我还是喜欢看一些漫画书和动漫。他说，我感觉我们这个年纪应该是为生活而奔波，而我还活在我的动漫世界里面。我跟你说，米小果，你就是童话故事里的那个公主，你一定要坚定这件事情。你知道之前我在节目里我也一直在说，我说哇，好想住进童话的城堡里就我也有这种幻想啊，没关系，我觉得很正常，是不是啊？就是下次你搬到你城堡的时候把甜甜带上，在你的城堡里给甜甜留上一间房子，行不行？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辛巴好久不见啊，辛巴说报道报道，甜甜，他说我喜欢篆刻。哦，篆刻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得有一点这个生活的阅历，经历这个世间的沧桑之后，我觉得才能把它搞明白。那其实我看了一下辛巴的头像，应该算是年轻人倒也不算应该算是中，就是这个中流砥柱嘛，对吧？然后呢，喜欢这个篆刻，是不是？好的好的啊，我感觉我刚那句话得罪他了因为甜甜也不算，甜甜也不算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小时候可憨了，说来一首阿丽月的爱的故事上几杯，甜甜，你们怎么回事？现在才19:55，各位朋友们，你们就已经开始把下一个小时的事儿给我提上日程了。下一个小时啊，拜托了晚高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可以尽情的来点歌啊。下一个小时想要听到的歌，想要听到的音乐啊，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点看啊。那么下一个小时呢，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啊。辛巴告诉我他是80后，你看我猜对了吧？就是属于这种中等嘛，是吧？属于中等啊，但是呢，喜欢这种比较需要一些这种时间阅历去积淀的这种篆刻啊，我觉得真的挺厉害的，能把这个玩明白啊，我觉得也挺厉害的。然后呢，还有看到很多的朋友还在分享自己的这个一些爱好啊，咱们下个小时呢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你有哪些跟你现在的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甜甜了。那么下一个小时我们在直播间不见不散喽。

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众里寻他千百度，他就有说，他说呢，我觉得啊，我的年龄啊是属于那种就是上不上下不下。他说呢，我今年30多岁啊，我自己觉得呢不算是特别年轻，但是呢也绝对不算这个老嘚儿。但是，他说我却拥有了这个老年人的作息时间。他说我睡得贼早。我起的也贼早，他说我每天起就自然醒了啊，很早很早就自然醒了，8点钟自然醒。天哪，还好我拥有了一个非常年轻的睡眠，非常年轻化的睡眠啊！我是属于那种，就可能现在年轻人就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熬夜呀，就是这个晚睡啊，就是类似这种的啊。未读信息啊，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呢，我现在都把那个枸杞当标配了。我觉得吧，我的年龄挺年轻的，但是我特别喜欢一些养生的东西。哦，了解了解啊，就是把这个枸杞，我觉得还差点力度啊。嗯

各种养生的产品都可以整起来了，是吧？嗯。还有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八毛，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咋办呢？我啥爱好都没了，我现在就爱搞钱，我做梦都在搞钱。八毛，我只想说一句，如果我也有一个和你一样那么可爱的女儿，我也跟你一样就想搞钱给他花。因为之前八毛跟我们分享过啊，给节目里分享过，这个他的女儿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漂亮啊，就像小公主一样的一个小精灵一样的一个小女孩啊，所以说好好搞钱吧，我觉得有这个爱好很好。然后呢，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潘总说，我现在有一个喜好，但是不太方便说。哦，那好，潘总就别说了。潘总，如果在那个节目上不方便说的事儿，咱就那个谨言慎行，好不好？咱就别说了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悟空说，说是说，笑是笑，今儿个甜甜的状态，对的呢。他说以前的那个甜甜又回来了嘛，这个感觉才对嘛。哎呀，以前的甜甜是咋样的甜甜啊？各位朋友们啊，没办法，咱不得一个人上出那种千军万马的感觉嘛，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苗清风啊，苗清风说，你好甜甜，今天的这个话题属实有点儿，我不知道他他说本来一直都不太好意思说自己一直干的那种不符合年龄的事儿，但确实呢是忍不住了。哎呦，我跟你说啊，苗清风啊，要不是我看到你后面的这些这个消息啊，我真的我都要给你消音，你知道吗？你前面说的这些话，我在那看来看去，我再给你斟酌，再给你润色，我还在想这要怎么说啊？因为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今天的话题属实有点撩人。他说呢，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说一直不太符合年龄的事儿。他说，但是忍不住，我20岁的时候喜欢喝茶、看书、下象棋。他说现在我作为一个叛逆的中等，居然喜欢越野、泡吧、打台球。感觉自己一直都在做着跟年龄不符的事儿，哇！我说实话啊，清风兄，苗清风啊，我真的特别的羡慕你的心态以及你的状态。我觉得就是在什么样的年龄啊，不一定就一定有专属于这个年龄干的事儿，对吧？只要能够让你开心，我觉得任何的事情都可以做，任何自己喜欢的事儿啊。你看你现在这种就是一些比较刺激的极限的运动，什么越野啦，对吧？这个打台球了，但是啊，这个。咱也不知道你具体的这个年龄啊，现在是多少，现在的这个年纪，至于每天857857的，就是还是自己那个别熬太晚。就是这点是甜给你的提示啊，咱别熬大夜，咱别跟那熬鹰似的，好吧？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注意一点啊。哎呀，各位朋友们的这个消息太多了，我们这个小时是跟大家最主要的还是要来听歌啊，到现在还没有分享我们今天的嗨唱主题，各位朋友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看啊，今天的这个嗨唱主题呢，我觉得应该也算是向经典致敬啊，各位朋友大家都来推荐推荐啊，在你的曲库当中你认为最好听的那首经典粤语歌是哪一首呢？因为啊，粤语深情那是听不完的柔情故事，所以说今天我们就都来推荐一下啊，你听过的那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歌，就是都可以来推荐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甜甜了，都来说说看那首好听的粤语歌就在你的歌单里啊，你觉得粤语第一名就是你认为它非常的好听都可以来说啊。然后呢，哇，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分享了，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觉得小时候可嗨了的这首歌就可以用在这个小时了，因为我印象中他之前有提到啊，他说想听到的是那个爱晚风心里吹和爱的故事，对吧？啊，这都是晚风心里吹真的很好听，我也觉得。然后呢，还有潘总说，谭校长的讲不出再见。然后呢，还有这个蒋委员啊，他说现在自己是那种贪财，没瞌睡，哦，贪财。

嘛，就是谁不喜欢呢，是不是？我觉得只要是啊，这个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双手，哎，拼搏得来的这个财物，为什么不喜欢呢？对不对啊？这个没毛病啊，没毛病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苗清风说，粤语第一名必须是一生所爱，不接受反驳。哦，好好好啊。然后呢，还有啊，很多的朋友都在提啊自己心里面的这个非常喜欢的粤语歌曲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可可兔啊这位朋友，他说甜甜有一首歌叫做他跟你登对，他说这首歌很好听的。哦，这首歌是有点那个小众的这种歌，是不是？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做精彩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陈小春有一首歌叫《相依为命》，他说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兔司机这位朋友啊，他说刚有朋友推荐街角的晚风，他说我推荐陈小春版本的。哦，我有印象，就是那个街角的晚风，陈小春好像真的翻唱过一个版本啊，好像那个整体的感觉和氛围还挺到位的，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好像在这个社交的 APP 上还非常的火啊。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咱们的拜托了晚高峰，哎，嗨唱关键词，你心目当中的那一首经典粤语歌啊，就是来说说看你心目当中的粤语第一名是哪一首歌曲呢？那么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一起分享一下咯。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是晴好的天气哈，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1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

0: 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这首歌听上去啊，多多少少的就带了一点这种快乐的氛围啊，因为这首歌的名儿它也有点意思啊，开心的马骝啊。这首歌呢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让我来找找啊，刚刚是哪一位朋友啊，这位叫做电这位朋友啊所点到的一首歌，开心的马骝，一首来自刘

这会儿路上怎么这么堵啊？这会儿呢，会展中间啊，从这个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严重拥堵啊，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这会儿会展中街从这个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也是有这个排队拥堵的情况。还有呢，机场高速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由西向东，从这个庐山街到外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包括这会儿北京中路啊，从这个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还有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由西向东，仓房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由北向南，还有呢这个日常老读点儿，哎，我亲爱的团结路，哎，以上的这个路段呢，它其实都是有一些排队的情况啊。那么这一会儿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拜托了晚高峰呢，邀请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好听的粤语经典啊，就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哪首歌能够，唱出心中的柔情？哎，属于那一首粤语柔情、粤语深情的歌啊，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一起分享一下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大力水手啊推荐到了张国荣的《沉默是金》。哎，大力水手，我刚刚还有看到啊，等会让我来刷新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也点到了张国荣的另外一首歌啊，《Smile》。这位朋友他提到的是张国荣的《风继续吹》啊，说想要听到这首歌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别惹我，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甜甜，闽南语的歌算吗？阿炳在，不好意思啊，确实我不知道那歌怎么唱的，但是我知道他说那个爱拼才会赢啊，献丑了各位朋友啊。甜甜主打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敢说敢整敢来啊，不管这歌会不会啊，都那个啥，都敢来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徐恒说，甜甜妹妹想点一首张国荣的，哎呀，张国荣的这首歌为什么看这个名儿我都不敢念呢？想点一首张国荣的这首歌啊，《镜片》这首歌啊。今天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这个张国荣啊，我觉得稍后的时间呢，可以来帮大家安排一下，因为我觉得提到这个粤语经典，一定少不了一首张国荣的歌。继续来看其他的朋友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娟子妈说想要听一首周慧敏的《最爱》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小倩说想要听一首陈慧娴的，她说陈慧娴的歌哪一首都行，傻女也可以啊，她说。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吴哥这位朋友啊，他说呢想要听一首必杀技，古巨基的一首歌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是个瓜皮这位朋友呢说想听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啊。还有呢，悟空啊也提到了，他说那必然是Beyond 乐队的歌啊，什么大地了、农民了、冷雨夜了、喜欢你了、真的爱你、灰色轨迹、我是愤怒天、海阔天空。哎呀，悟空在我这儿就是怎么说呢，在刷概率对吧？啊，就看这里 Beyond 乐队最起码得放一首吧，就看看中了哪一首，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照这个节奏，我觉得今天 Beyond 乐队高低咱们得安排一首啊，因为之前我看到也有很多的朋友提到了 Beyond 乐队啊，因为提到粤语经典，一定会少不了这样的一个组合，这样的乐队啊。然后呢，我看到，哎，我觉得你们有点过分了，各位朋友。本来我想拥有一个下班的好心情的，我现在感觉我下班的好心情一点都没有了。真的是太过分了，因为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八毛，他说甜甜，你的爱拼才会赢，唱出了东三鲜的感觉，我有点想团长了，想团长那味儿了，是不是啊？然后呢，哎，过分。真过分，哎呀，想想都是过分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穷库石台霍斯宝屋这位朋友啊，他就是说，他说呢，陈百强的一生所何求和偏偏喜欢你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于慧飞这位朋友点到了阿玛尼这首歌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哇，大家的这个，我发现大家的这个粤语歌的这个曲库还是非常相当了得的啊，很厉害。然后在众多的信息里面，我看到暖玉金蝉发了一篇小作文，各位朋友们啊，他的这条互动啊，我觉得没有200字也有500字了，没有500字也有800字了，

越收越多了是吧？嗯，好长啊，他应该是在参与上一个小时的这个互动啊。我给大家就是这个好，这样好不好？那个暖玉金蝉，我就不占用大家的这个时间了啊。你的这条信息，甜甜这个等会儿听歌的时间我慢慢看，好吧？啊，就慢慢的来看一下啊，你说了些什么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宝贝妮妮说：“甜甜，我想听。”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今天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我可能要升职喽！哇，还得是你，是不是啊？哎，生活得意，职场得意，多棒啊！啊，恭喜你，恭喜你啊！但是你今天这个歌可能是放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分享和推荐到的是粤语经典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其他的朋友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一枚小可爱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想听一首《你瞒我瞒》啊。今天呢，其实朋友们都点到了很多的这个信息啊。那刚刚不是有朋友一直在说这个张国荣嘛？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安排一首这个张国荣的歌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 by the way 他说想听张学友的《遥远的他》啊。这些歌曲呢，我们在这个后面的这个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大家来安排。这样吧，我们先来把最经典就是大家可能一听到旋律就会忍不住啊想跟着唱的歌，先来给大家分享啊。先来分享来自 Beyond 乐队《真的爱你》。

北京时间的20:5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偏偏喜欢你》啊，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穷哭石台霍斯宝屋这位朋友啊点到的一首歌曲。当然呢，今天我们说到了嘛，你心目当中的这个粤语经典第一名啊，很多的朋友呢其实都提到了 Beyond 乐队，也有很多的朋友呢提到了张学友、刘德华，提到了张国荣啊，就是确实一提到还有陈慧娴，对吧？提到这些歌曲呢，就想到了这些歌手啊，就是他们带来了很多让大家有共鸣的作品。但是呢，就剩下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就是在众多的这个信息当中呢，我决定在最后为大家安排到的这首歌，我觉得也算是众望所归，因为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这位歌手张国荣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石磊啊，他有提到，他说想听张国荣的 Monica 啊，他说还想听张国荣的当年情啊。我最后呢纠结了一下，给大家选择了一首张国荣的 Monica 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是属于一首相对来说可以让大家带着大家进入到周末快乐节奏的一首歌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好听的音乐当中能够开启愉快的这个周末时光。

光啊。当然呢，各位朋友们，下周的同一时间，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下周呢，我们反正先给大家这个提前剧透啊，下周呢甜甜是不可能再一个人在直播间了。如果下周还是让甜甜一个人在直播间被迫单飞的话，那我就老老实实的在直播间陪大家。哎呀，你看看甜甜，对吧，用最硬的语气说最软的话，说最怂的话啊。但是呢，下周啊，我相信拜托了晚高峰呢，依然会用快乐来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那么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0: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每天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接下来的第一篇心动文字关于夕阳，夕阳是它的字眼。夕阳总是带着一种特殊的魔力，它能把平凡的世界染成金黄，让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故事。在迟子建的炒米胡同里面看夕阳当中，那炒米胡同就像是一个装满记忆的宝盒，夕阳呢则变成了打开宝盒的钥匙。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文章。炒米胡同里面看夕阳，作者迟子建。

当我把一篇文章的最后一行字写完时，长舒了一口气，至笔抬头的一瞬，方觉得满是生辉。透过明亮的玻璃窗，见无限的黄昏把远处的瓦灰色楼房和近处的几排高大的杨树装点得那么辉煌和潇洒。往日在清白的日头下所见的那暗淡单调，竟残雪般的散尽了。坐在桌前，就这么把全身心浸在眼眼的黄昏里，转目镜中见满头披垂的乌发，竟也染上了黄昏的一片幽情。无数根发丝犹如满月朗照下的一片草地，柔和而安详。就在这时，我猛然发现了自己的发间有一根白丝，像一丝雪从山崖上飞旋而下，

心魄地飘垂着。哦，白发，我不由在心底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我有了第二根白发，在我23岁的这个春天的傍晚。第一次见着白发是在初中，14岁，被同学拔下来后，我就像扔冰棍纸一样随便地把它扔掉了，因为青春好长好长的。这一次见着白发是在9年之后的黄昏的天光中，我的心底里叹息复叹息，不知青春是否已驶到尽头，泪水忍不住地往外涌。我把白发拿在手中，想到户外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消磨一下静寂的让人忧愁的时光。走出瓦灰色的楼房，踏过一片方形的石板地，便到了炒米胡同。这条胡同很长，胡同两侧是土灰色或深褐色的四合院，没有炒米的香味，倒有洋槐的气息，沁人心脾。我把步子放得轻轻的，慢慢的，夕阳在要沉沦的一刻爆发着如火的金光，整个胡同都盛满了黄昏，恍若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的长廊。一群鸽子不知听到了什么哨声，忽地从一处暗淡中飞起，或灰或白，一律都徐徐地飞向天空。我手上的那根白发竟被灰印这么光滑灿烂。我的步子放得更轻更慢，因为我看到了在炒米胡同两侧的每一家的院门口几乎都坐着一位老人，他们一样的表情，一样的姿势，在悄然领略享用着迷人的夕阳。他们的头发全都斑白了，满面的皱纹里横溢的金光使他们的脸显得更为祥和。他们的脸上唯有嘴唇嘴角微微的抽动，大概是在咀嚼着黄昏吧。他们那表情真是人世间少有的平和，实在是柔和的不能再柔和，安详的不能再安详了。我的泪水在他们的面前竟然悄然收敛了，手中拿着的白发也不知不觉地飘到了地上，就像一片零落了的秋叶随风而逝。炒米胡同很长很长，黄昏在这里却显得很短。夕阳从地平线上消失后，那浓浓的光就变成了淡淡的，最后淡的融进天色。瓦灰色的楼房依旧瓦灰，淮阳的叶子恢复了浅绿，我也渐渐地融入了这一片宁静的黄昏中。胡同两侧的老人吃过了夕阳这个大大的金饽饽里的几丝香甜，那满头的白发似乎都能变成年轻人琴上的几根柔和的弦了。我第一次意识到炒米胡同有太强太旺的生命在天地间存息，而我那根雪样的白丝跟老人们满面的黄昏比起来，不知要淡多少呢。

在生活的长河中，改变是永恒的主题。小到改变一个习惯，大到改变人生的方向，每一次改变都可能带来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有一个问法是这么问的，也是接下来的这个问句，你有改变的勇气吗？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问句，它更是打开我们思维大门的钥匙，引导我们去思考改变对

没错，谁都会为出走的决心怦然，因为这是一个乍听就很热血的词。但这里的出走并不仅仅是字面上的，而是改变的决心，重启的勇气，是一种经历磨折之后突然醒悟的自我关照。决定与过去不好的部分挥别，放下软弱自卑，去追随更加坚定阳光的自我。也许曾经低落过，沉溺过，痛苦过，可一旦决定改变，重新去塑造生活，那种勇气就好像暗涌已久的岩浆，不断的拢聚，不断的燃烧着沸点，在最普通的一刻突然喷发。诗人张藻说，活着就是去大闹一场。大闹不是情绪的胡乱发泄，不是意气用事的冲动，它提醒的是生命是短暂的，生命也只有一次，我们不妨任性一点，遵循内心去做一些洒脱而自由的事。虽然现实里困难重重，让我们在改变前滋生了许多担忧，现在重启，我的年龄会不会成为硬伤？改变现状，我原有的优势会不会被取代？万一失败，没有过上想要的生活，岂不成为了别人眼里的笑料？的确，选择改变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路口，但它更考验的是一个人的智慧与魄力。有的人因为害怕失败，即使对现状已然非常不满，也不愿意迈出去，日子里只剩下抱怨诉苦。有的人尽管也畏惧失败，但他选择出发迎战，虽然一时没能达到如愿的目标，没能赢得他人的赞许，但这并不意味着努力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收获。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压力中，在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迷惘中，在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孤独中，勇敢者跋涉的每一步足迹都不白走。沿途的风景、辽阔的治愈、新朋的结识、视野的拓展、情怀的升华，这些都是出发带来的无形馈赠，是改变埋藏在路上的惊喜。跳出当下的生活，把自己投递给远方，像个保有纯真的孩子，在大世界里尽情地穿梭，与那些美丽或意外的瞬间相遇，编织特别的记忆。这样的人年老的时候，一定会娓娓道出许多迷人的故事吧。其实仔细想想，人生也并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成不变，变化时时刻刻都在酝酿着，无论我们是否提前进行了准备规划，总在不断地应对新的发生。戏剧化的生活要求你具备随时应变、随时重启的能力，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被困住。朋友，你应该像鸟一样飞往自己的山，不要害怕风雨中迷失方向，只管向前探索你的路，如电影《出走的决心》中那句动人的台词：总不会所有的路都封了吧，山路野路总会有路的。勇敢出发，去过一种就算没有被验证过是否可行，但你愿意尝试的自由的、轻盈的、饱满的、色彩斑斓的生活。趁还能做，趁还想做，便不亏欠梦想一次执着。在你踏出改变的那一刻，更好的你已经发生。明天会怎样？答案只有出发之后才知道。我们唯一可以确信的是，明天会变成什么？会变成一束鲜花，一颗流星，一个愿望会变成一个誓言，一句祝福。明天会变成你余下生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九二九春有百花。

0: 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鲜江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鲜江电信营业厅。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风力3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划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

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在人生的旅途中，雨常常不期而至，它不仅滋润着大地，也滋润着我们的思想。接下来的这篇新的文字便是一场关于雨的深度思考。从雨声当中，你究竟能够听到什么？接下来的作者他听出了不同的韵味，那是对生命无常的体悟，对世间万物的洞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季羡林先生的听雨，在雨中探寻人生真谛。听雨，作者季羡林。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下雨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是春雨，俗话说春雨贵如油，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润物细无声，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小到了无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盐溜就打在这铁皮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细无声了。按常理说，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死蚊子拼命，本来应该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极静极静的心情，才能够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感。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山白湖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虎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声鼻底，死蚊子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生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雅人的事，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是雅人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顺便说上一句，外国诗词当中似乎少见，

讲节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但是用听雨这一件事来概括自己的一生，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但是古今对老的概念有相当大的悬殊，但是鬓已星星也，有一些白发，看来最老也不过是50岁左右，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不过是介乎中老之间，用我自己比起来，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鬓边早已不是星星也，顶上已是铜山灼灼了。要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我比他有资格，我已经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了。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没错，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青春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6岁就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捡过豆子，割过青草，劈过高粱叶，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早就威胁着庄稼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于泥，滋味焦急之情绝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10年9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性。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以忧心如焚，徒患奈何。在梦中也看到的是细雨，今天早晨我的梦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仿佛都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犹如天降甘霖。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本来是轻的，现在更轻了。宇宙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他们拼命地从泥土中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故而鲜亮无踪，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在荷塘中，冬眠刚醒的荷花正准备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水面化成了一个圆圆的小圆圈，方士方生，方生方士，这本来是人类中的诗人所欣赏的东西。小荷花看了也高兴起来，劲头更大了，肯定会更快地钻出水面。我的心又收进了一层，收到了这个阳台上，收到了自己的腔子里，头顶上叮当如故，我的心情一跃有加。但我时时担心它会突然停下，我潜心默祷，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响下去，永远也不停。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一个人的格局往往影响一生。所谓格局，就是看问题的高度和深度。对于格局，有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词，其实格局就是一个人看待问题的高度和深度。看待问题有高度，就能跳出自己以往的思路、固有的角度，做出更好的决策。看待问题有深度，就能明白眼前的挑战只是暂时的，把目光放远，那些无法打败你的，终将使你更加强大。所以，一个人的格局越大，眼光越具有高度和深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遇到问题阵脚大乱，有的人却能临危不乱，有的人总能浮于表面，而有的人总能看到问题的实质。三种方法养成大格局。如果说格局影响一生，那如何提升一个人的格局呢？积极面对挑战。人生当中有很多经历都是财富，都会为我们的格局增砖添瓦，哪怕遭遇挑战，也是一次丰富阅历的机会。遇事扛得住，经得起磨砺，才能不断提升格局。有空多读书，书读多了，视野自然就宽了。一个人的智慧、力量、视野毕竟是有限的，站在巨人的肩上，方能看得更远，成长得更快。多与不同的人交流，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独特的闪光点，不同的视角会带给人不同的思路。多与别人交流，多跟优秀的人学习，我们就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灵感和思路。一个人的格局往往影响一生，能成大事的人往往都有大格局，格局大的人为人有气度，做事有温度，人品有厚度。他们不会因为眼前一时得失而忘记自己更长远的目标。一个人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受到格局的影响。正如爬山时，若你只盯着山脚下的风光，那最终只会止步于山脚；若能会当凌绝顶，便可一览众山小，收获无限精彩的未来。大格局让你总有奋斗的方向，让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希望。愿你拥有更大的格局，更见更广阔的天地，活成最好的自己。

以上就是今天令人心动文字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一双鞋刚买的时候，蹭上一点灰都要蹲下来擦好久，穿久之后即使被人踩上一脚，可能也很少低头。我们大都是如此，所以最初他皱一下眉你都心疼，到后来他掉眼泪你也不大紧张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未能明白理解的珍惜含义，也不懂失去的惋惜。在上好的青春遇上最好的对方，却未以最好的自己所表现。在后来无数的岁月当中，也曾后悔，也曾怀念惋惜，但最终也会让过去的都过去，也会继续迎接接下来的生活。虽然我们总是在一遍遍的经历过后才能切身明白那些道理，但也请相信未来可期。接下来一首粉色小情歌唤醒我们的耳朵，来自周星星，足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风力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5: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4: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5: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4: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他把夜的美唱给昨儿，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3: 漫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2: 你好。

各位问好。许多人说李荣浩像陈奕迅，我觉得并不尽然。相比之下，李荣浩的曲风多了一些洒脱和潇洒，这首不搭呢就是很好的代表，随性同时不乏深情，一种淡然的情绪传递在整首歌里，似乎在诉说着自己。

放弃一个很喜欢的人是什么感受？孔雀东南飞，十里回头。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想都没想过。我后来才知道，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感受，不是空荡荡却嗡嗡作响，也不是心里缺了一大块，而是我继续地进行着我的生活，吃饭、上班、打游戏，你仍旧在我心里。在想起你时，却没什么太大的波澜，就是一个认识很久的人，也用力爱过。大概不打扰，才是最后的温柔。毕竟，有些感情，你除了说再见，别无选择。

时间来到22:55，今晚的耳朵的旅行就陪伴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继续收听由凯门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您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

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

这里是晚安新疆，陪伴晚睡的你。开场曲听到的是来自程楚生的《有没有人会告诉你》。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些从来没见过的霓虹，这些开头打工过多少离开家在外漂泊的孩子，这首歌更容易引起我们共鸣，可能就是它不只是作为一首歌出现，它讲述了生活，讲述了奋斗，讲述了关于离别而不得不做的事。在这个城市丢失了曾经的爱，霓虹的五光十色吞没了我们简单的小快乐，陌生的城市我们熟悉了，熟悉的我们却陌生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

0: 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1: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0: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1: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那歌曲来自徐佳莹 Last Dance。 原来一首歌在被赋予一个故事之后会这么深入人心，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徐佳莹 Last Dance。 这首歌很厉害，它可以快乐也可以悲伤，就像爱情一样，好想接它回到过去，那时候听歌要用磁带，喜欢一个人也很羞涩。徐佳莹像是以韵如的角度唱述了暗淡孤独却隐隐带光，但即便是在黑暗之中也请不要放弃期待。

人生大部分时光都过于平淡，轰轰烈烈只是片刻，三餐四季朝暮流转才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必执着于耀眼的光环，学会慢下来，感受藏在日常里的温暖和诗意。这里是晚安新疆，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0: 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0: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1: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02集。
2: 没过多久，王之伟就睡着了，叶高则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虽然他们已经击败凤阳朱家，叶高也如愿以偿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但他的心情一点都不轻松。知离表现出来的实力倒是其次，最让叶高担忧的是知离那算无一策的周密布局，而且还有一些疑点也在困扰着叶高，比如朱稼仙与拜龙教余孽究竟有没有关联。虽然今晚对战的时候，朱稼仙坦然承认了一切，将所有的罪行都扛下来，但有个矛盾之处是，朱稼仙曾用术法毒誓证明自己与拜龙教无关，而假如他真的跟拜龙教无关，那么拜龙教的背后是否还有别的主谋？叶高认为，仅凭拜龙教那几个错蛋，别说对琅琊王家下手了，他们甚至都搞不到风铃散这种剧毒，因此叶高更相信拜龙教与朱稼仙无关，但拜龙教背后另有主谋，这个主谋至今都没有现身，而叶高并不确定主谋的目标究竟是琅琊王家还是他叶高。
3: 芷离这家伙实在太可怕了，斯塔放走了被囚禁于厉家地牢的主羊，为的就是今日利用主羊来牵制朱家的众多高手，让我们的目标只剩下朱家贤一个人。朱家贤不出所料地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却凭一己之力将我们一一击败，对芷离来说，这自然也是他计划中的一环。而后芷离会想办法

0: 拖延时间，让毒阎王身上的风灵散奇毒侵袭朱家贤的身体。待朱家贤中毒后，无法维系化神状态，池里再用盐浴污道朱家贤，以至于着急败坏的朱家贤主动喝下那壶加入了大量风灵散的水，从而彻底地失去了战力。
1: 叶高仔细回忆着对战朱家贤、凤阳朱家的整个过程，他记起来，当时知离说饭店的水里就有风灵散的解药，而那个时候整个大厅里只剩下一张还没被打翻的桌子，朱家贤便自然而然跑到那张桌上，端起水壶就往嘴里灌。也就是说，从战斗一开始，知离已经谋划好了一切，故意留下那张桌，桌上那壶水中则早就加入了大量的风灵散，只待朱家贤主动上钩，那壶水才是真正的杀招。之前所有的布置都只是在迷惑和麻痹朱家贤，让朱家贤轻敌，让朱家贤在意识到身中风灵散之毒后而乱了方寸，也顾不上检查那壶水有没有问题，就把水喝下。叶高将自己带入朱家贤的角色，心想如果自己是朱家贤，该如何破解知离设下的死局。然而想了一番后，他很干脆地承认，若是换作他是朱家贤，多半会比朱家贤死得更惨。六大世家第一人，凤阳朱家家主朱家贤拥有睥睨天下的实力，却依旧败给知离，这就是知离最可怕的地方，也是最让叶高感到忌惮的地方。自今夜过后，六大世家第一人就将成为历史。虽然没几个人真正知道知离的计划，但目睹了知离击败朱家贤经过的朱家人们肯定会将消息传出去。日后人们在提及六大世家、提及凤阳朱家的时候，亦会提到知离。正是那个容颜俊美、有些阴柔的青年，将朱家贤彻底击溃。可想而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知离这个名字会成为术士界的传奇，成为年轻一代中最神秘、最让人忌讳的高手。毕竟，世间怕是再难找出另一个像朱家贤这么强大的修行者了。连朱家仙都折在知离手中，还有谁敢跟知离叫板？
0: 在对付朱家仙的整个过程中，我、朱阳、朱家仙以及最后赶来的职位，其实都是打酱油的。真正的杀招是风灵散，真正的杀手是知离一个人。
1: 叶高得出结论，越发肯定了之前对知离做出的评价，此人若是朋友，必能助我完成大业，此人若是敌人，必将是我生平劲敌。早上叶高醒来的时候，就看到窗边站着个消瘦的人影。
0: 离哥，
1: 叶高认出这人正是知离。知离转过身，手指间夹着一根细烟，指了指桌上说，
2: 刚买来的豆浆油条，趁热吃吧，知伟在洗澡，你快穿衣服。
1: 叶高点了点头，穿上衣服后，王之伟已经从洗手间洗刷完毕出来了。
3: 李哥，昨天……
1: 王之伟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却没想好该怎么跟知离道歉。
2: 别说了，吃饭吧。放心吧，没有下毒，他死了，世间多半也再也不会有风灵散这种毒了。
1: 知离的语气虽很平淡，却难掩内心深处的悲伤。王之伟挠挠头，不再就毒阎王的事展开讨论，乖乖坐下来吃早饭。叶高见状，连忙跑到洗手间洗刷，心说只要知离别找王之伟报仇，那这件事似乎就算过去了。三人吃过早饭，叶高才试探性问，
0: 李哥，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2: 说。
0: 朱海的尸体是被谁带走的呀？当初我在知伟家的时候，他的尸体突然就不见了。
2: 你觉得呢？
1: 叶高尴尬一笑，昨天对战朱家仙的时候，毒阎王扛着装有朱海尸体的麻袋出现，而从毒阎王对知离恭敬的态度来看，他明显是听命于知离的。

0: 因此叶高认为是知离从琅琊王家带走了朱海的尸体，交给独眼王保管，目的是待到决战之日，用朱海的尸体来彻底激怒朱阳。
1: 还有什么要问的？
0: 叶高点上根烟，
2: 乐迪问题你都不正经回答，问不问还有啥意思？李哥，昨晚从饭店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凤阳的单轨都歇了，你真的跟董君主要了三天的花期吗？
3: 董君主是谁啊？
0: 一旁的王之伟插嘴道，知离不置可否，似乎在说，没错，我的确跟司花之神东君主要了三天丹桂花的花期。
2: 好吧，你牛。昨天我们围攻朱家县的时候，你提了一嘴，是我打架没服了谁。
0: 这句话是叶高在桥楼厅包间里对战朱家猛的时候随口说出来的，以前的时候他也没说过类似的话，而知离却在他们围攻朱驾仙的时候又说了一遍，这不禁让叶高怀疑，当他在对战朱驾猛的时候，知离在干嘛？怎么知道他对朱驾猛说过的话？
1: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0: 叶高摇摇头，表示这个问题也不想再问了，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2: 那个朱驾仙和李宗辉迫害朱阳后，朱家贤获得了朱阳的大部分势力，却为何不杀掉朱阳，而是将朱阳囚禁于李家的地牢呢？
0: 叶高换了一个问题。
1: 因为他们想从朱阳的口中了解一些秘密。
0: 知离总算比较正经地回答了叶高的提问。
2: 什么秘密啊？
1: 朱家贤知道十二赤金走龙的作用，朱家仙跟李宗辉他们却不知道，所以他们留着朱阳，就是想从朱阳的嘴里套出走龙的用途。不过朱阳也是嘴硬，就是不肯说啊。
3: 赤金走龙什么作用？叶哥，我给你那条走龙，你干嘛用？
0: 叶高微微一怔，一脸狐疑看着知离，他感觉知离是在说谎，或者说知离是在诈他。
2: 知离一定很清楚走龙的作用，只为却是一知半解的。
1: 叶公子愣着干嘛？你对赤金走龙的了解不在朱阳之下，怎么不准备跟知伟讲一讲吗？
2: 李哥，你真会说笑，我知道啥吗？我就是个盲流。
0: 王之伟、知离却都明白叶高并非自己所说的什么都不知道的盲流。
2: 对了，李哥，昨晚怎么没有见杨家人的身影啊？他们不是早就来到凤阳了吗？
1: 大概是蜀中杨家的人害怕你叶公子吧，生怕会落得朱驾猛那样的下场，就提前跑路喽。
0: 叶高心中一惊，知离刚刚说到朱驾猛，
2: 这家伙一定知道我对朱驾猛做了什么。我去，他怎么啥都知道？
0: 叶高心想，认为知离知道他从朱驾猛身上取得化神之能的事。
1: 还有什么问题？
0: 叶高摇摇头，他是有一肚子的问题，但他知道再问下去知离也不会如实回答，便放弃了提问。
2: 李哥，下一步有啥打算吗？
0: 叶高点上烟，又换了个话题。
1: 继续往前走，迈出第一步之后就没有后退可言了。
0: 知离开口说，随后又补充道，
1: 此间事了，没必要接着在凤阳浪费时间，一起去一趟朱家，找朱阳他们道个别吧。
0: 叶高与王之伟对视一眼，二人一同点头表示同意。
2: 李哥，你是把朱阳从李家地牢放出来的？
0: 知离还是没回答，叶高心中暗骂一句，认为一定是知离干的，而且早已被废掉修为的朱阳能够恢复三成实力，应当也是知离出手相助。如今叶高越发忌惮身世神秘的知离，知离在对付凤阳朱家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机手段让叶高自愧不如，亦让叶高感觉知离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与知离朝夕相处，其危险性难以估量，连朱驾仙那种层次的

0: 高手都被知礼耍得团团转，叶高自认比朱稼先差了不少。叶高只希望在他们摆平六大世家之前，知礼不要与他为敌，却不知道早在他尚未碰到知礼之前，就已经被知礼所算计在内。三人退了房间，离开小旅馆，徒步来到距离不远的府西街18号朱家大院所在地。朱家大宅门口的保镖见到三人后也不通报，直接将三人请进宅中。这些给朱家卖命的保镖虽然没有参与到昨晚的战斗中，却早已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知离他们解决原家主朱稼先的经过，故而对三人身怀敬畏。依旧是朱家的会客厅，可接待他们的人却从朱稼先变成了朱阳与朱稼前两兄弟以及妙手朱江。朱江规规矩矩站在朱阳和朱稼前身后，早已对知离敬若神明。朱阳则让下人们泡了上好的太平猴魁茶叶来招待知离一行人。
1: 朱阳，我们准备离开凤阳了。
0: 知离率先开口，直呼朱家现任家主朱阳名讳，这要是放在以前，自然会引起朱家人的不满，可是现在谁还敢对知离指指点点。叶高端坐在座位上，却感觉很不舒服。在对战凤阳朱家这件事上，他基本都被蒙在鼓里，如王之伟一样打了一场酱油。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深不可测的知离。双眼已瞎的朱阳头上包着一层厚实的白色纱布，叶高望着朱阳脸上的纱布有些出神，忍不住想，在这层纱布下面是两个窟窿。的确，朱阳如愿以偿手刃朱稼先，为自己也为儿子朱海报了大仇，可如今的朱阳实力一般，双目失明，由他来重掌朱家，对朱家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倒不如尽早退位让贤，将家主之位传给老四朱稼前。
2: 哎，朱阳这位子是为主，
3: 多谢您帮我清理门户，帮我报仇，您对朱家的恩情朱某没齿难，多谢您帮我清理门户，帮我报仇，您对朱家的恩情朱某没齿难忘。
0: 朱阳循着知离说话声的方向朝知离拱手致谢。叶高并不认为知离对朱家有恩，相反，要从朱家的角度来说，知离应该算是他们的仇家，若没有知离，朱稼先不会死，朱家不会损兵折将。如今的凤阳朱家与大势已去的长安李家相去不远，虽依旧名为六大世家，但整个家族上下除了朱稼前以外，再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高手了。诚然，朱稼先勾结李宗辉迫害朱阳，又因一己私利害死朱海，如今被朱阳捅成马蜂窝，只能说他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但他在世的时候，凤阳朱家好歹是六大世家中实力较强的家族。知礼与朱阳客套寒暄，王之伟探着脑袋东张西望，叶高则在一旁保持沉默，胡思乱想。知礼他们聊了一会儿之后便起身告辞。朱江扶着大伯朱阳送知礼三人来到院子，叶高再次看到院子里那两棵丹桂花，没错，丹桂已经谢了。叶高不禁想，知离跟东君主借来的三天花期已过，凤阳延期凋谢的丹桂正是为了替朱稼先这位六大世家第一人送葬。两棵丹桂树下的泥土有清晰可辨的松动过的痕迹，叶高站在丹桂树前驻足，稍加思索后推测是朱阳他们将朱稼先的尸体埋在了丹桂树下。
4: 朱前辈，这两棵丹桂长得挺旺啊。
0: 朱阳认真点了点头。
3: 是啊，当年种下这两棵树的时候，我跟你现在差不多大。老三说的没错，虽然我看不见了，却能感觉到，这两棵丹桂，它的确一直养得很好。
0: 叶高并不清楚朱阳是不是将朱稼先埋在丹桂树下了，也无从揣测，如若朱阳真这么做了，又有什么用意。他只是感觉，今后每一年丹桂花开的时候，

0: 朱阳、朱家人一闻到丹桂花香，定然都会想起那个站在术法巅峰的男人朱稼仙。
1: 或许以后我也会这样吧，一闻到桂花香就想到朱稼仙。朱稼仙确实厉害，柳大师家第一人的称号当之无愧呀。可这家伙的心却实在是坏透了。
2: 叶公子走了，别打扰朱阳老爷子赏花嘛。
0: 知离忽然开口说了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叶高点点头，跟随知离、王之伟离开朱家。出门的时候，叶高回头看了一眼，就看到朱阳正用双手分别握住两棵相距不远的丹桂树，握住树干的手明显有些颤抖。
1: 兴许朱阳对三弟朱稼仙多少还是有些感情的，毕竟是血浓于水呀。
0: 离开朱家后，王之伟问及叶高和知离下一步的计划。
3: 去西南转一转吧。
0: 西南总共就那么几个省份，叶高自然而然想到知离所说的目的地当是四川蜀中一带，蜀中杨家的地盘。
4: 好嘞，李哥，刚好我也没什么事，跟你们结伴而行了。
2: 哼，随你喽。
0: 知离冷冷回应，王之伟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心说知离一定还在为独眼王的死而耿耿于怀，却不料知离紧接着说：“
3: 志文，你是刚好没事才想跟我们结伴同行，还是有意躲着你家的母老虎啊？按理说，你年纪轻轻，新婚燕尔，不得在家里陪徐烟吗？”
0: 听知离开起玩笑，王之伟僵住的笑容才舒展开来。
4: 哎，一言难尽呢。
1: 咋了？徐烟又家暴你了？
0: 叶高趁机问道，总算感觉三人之间的气氛缓和了一些。
4: 黎哥、叶哥，实不相瞒，烟烟怀孕了。哎，黎哥说的没错，我这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就是那么厉害，才结婚这么几天妍妍就怀上了。
1: 我看你两个是未婚先孕吧。
0: 三人有说有笑，从凤阳车站包了辆车前往合肥。不过叶高的心情却不轻松。
1: 李总鹏、朱阳皆对智力尊敬有加，他二人能成为长安李家和凤阳朱家的家主，与智力都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可以推测长安李家和凤阳的朱家都已经被智力所掌控，却不知道智力的目的是什么，是单纯的想要掌控柳大师家吗？掌控柳大师家的人脉、财力、物力与柳能。哎，其实不管柳大师家的主人是谁，被什么人掌控跟我都没有多大的关系，我只需要取回我的东西即可。所以啊，就算智力的目标是掌控柳大师家，似乎也跟我的目标没什么冲突，或许这也正是他要利用我的原因吧。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风力3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03集。
2: 到了合肥后，王志伟掏腰包安排三人入住了一家比较上档次的酒店。叶高连连称赞王志伟够意思，总算不用再住那种火车站附近臭气熏天的招待所了。
3: 你们俩先休息吧，我出去一趟。
2: 刚开好房间，知离就跟二人分开了，一个人离开酒店。
4: 叶哥，咱俩先去房间呗。
2: 王之伟催促有些愣神的叶高。叶高应了一声，猜不透知离又去干嘛了，只好先跟王之伟来到房间里。
4: 叶哥，你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所谓何事？朱家先不是已经挂了吗？你应该也从朱家拿到了想要的东西。那天晚上你趁我睡着后你个人外出，不是去了朱家？
2: 叶高点点头，从身上取出三个同款式的小巧银盒，依次打开，每个银盒中都装有一尊精美的金光灿灿的走龙。三个银盒三尊走龙，分别来自于长安李家、琅琊王家和凤阳朱家。
4: 叶哥，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东西放在银盒里呢？
2: 王之伟好奇地问。他家的走龙保存了30多年，从收到走龙的那一天起，走龙就一直放在银盒里。现在交给叶高后，叶高依旧将走龙放在银盒。按照王之伟的想法，只随身携带三尊走龙的话，自然更加方便了许多。
5: 这个嘛，你就不动了，时机还不成熟，我也不能跟你仔细的解释啊。总之你记住，这样的赤金走龙只有在放入银盒的时候才是安全的。
4: 走龙放进银盒才是最安全的？叶哥，你说的安全是指走龙才不会丢失吗？还是说持有走龙的人是安全的？
2: 叶高摇了摇头，不再细说，与王之伟一同欣赏着三尊国宝级文物。二人看了一会儿过后，叶高才小心翼翼将走龙收好。当然，这三个外观一致的银盒中装的走龙形制并不完全一样，而是有着些许的差别，但相同之处在于每个盒子里除了走龙之外都有一张泛黄的纸条，纸条上都写着一行龙飞凤舞的字：妥善保存，若是弄丢了要你狗命。
4: 叶哥，真没想到你看起来又土又粗鲁，却能写得一手好字。我要是能……
2: 王之伟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叶高捂住了嘴巴。王之伟瞪大眼睛，不明白叶高紧张个什么劲儿。
5: 之伟，以后再也不要提及类似的话，当心隔墙有耳。那天晚上在那家高端会所中，我跟你讲过的事情都不要再提，宁愿烂在肚子里，你只饿着即可。
2: 说完了，叶高才挪开自己脏兮兮的手。王志伟擦了擦被叶高捂住了一会儿的嘴巴，认真点点头。
4: 叶哥，我明白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说。
2: 叶高环顾四周，确认周围没有可疑的人之后才松了口气。
5: 那些话都不要再提了，不要再提，秘密被说出来的那一刻就不再是秘密了。或许我不该跟你说那么多的。
4: 叶哥，请你相信我，我刚才就是一时间有感而发，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5: 我当然相信你了，我只是怕你被有心之人利用。要知道 人血献恶呀。
2: 直到现在。

0: 王之伟并不知道，叶高与芝离的关系远没有看起来那么亲密。王之伟还以为叶高一早就跟芝离制定了对付凤阳朱家的详细计划，所以王之伟根本不理解叶高为何会心事重重。造成这种误会的原因，一方面是叶高的有意隐瞒，另一方面则是王之伟的先入为主。早在还不认识叶高与芝离的时候，他就听人说二人联手击溃长安李家的事，后来又在西陵长江大桥见到埋伏在桥边的二人，便认定二人是亲密无间的战友。而后王之伟表示一定会守口如瓶，不再提及叶高跟他讲述过的秘密。叶高却仍有些担心，生怕生性淳朴的王之伟会被人套出话来，毕竟叶高的敌人众多。虽然长安李家和凤阳朱家都被叶高、芝离他们摆平，琅琊王家的家主也与叶高结为至交，六大世家只剩下三个，蜀中杨家、东海七家和金陵阮家，但叶高可不敢有丝毫的大意。除了剩下的三个世家，他还有一个更为强大的敌手，甚至他隐隐感觉，兴许在不久的将来，他跟芝离都会爆发出不可调和的矛盾。联想起自己多年来的多次失败，叶高实在不敢有丝毫的大意。经过这么多次的失败后，他越发相信那句老话，小心驶得万年船。芝离出去了一个多小时后才回来，回来时拿了几张地图，叶高拿起地图查看，发现这些地图中有中国地图，有四川地图，还有一张是四川遂宁市的地图。四川遂宁，川蜀的正中心，亦是蜀中杨家最重要的根据地，是家主杨清堂以及直系宗亲杨清源等人居住之地。
1: 李哥，你果然是准备对杨家下手了呀。
0: 叶高一边看地图一边说道。
2: 先把地图收起来，去吃点东西。
0: 叶高收好地图。
1: 李哥，我发现你最近的胃口不错呀，早上吃了七八根油条，中午在车站吃了碗面，这会儿天还没黑呢，又饿了。
0: 芝离从兜里拿出两包果丹皮，分别给了叶高和王之伟。
2: 吃这个东西啊，能够有助于消化的。
0: 接过果丹皮，叶高猛然想起，那晚上独眼王成军死后，芝离背着其尸体离开濠州石府的时候，他也看到独眼王的兜里露出来的同款包装的果丹皮。是叶、蜀中、遂宁、杨府。杨清堂正叼着烟坐在桌前，杨清远和杨清和也刚刚被他喊过来。
3: 大哥，斗地主说。
0: 杨清堂摇摇头。
4: 斗个锤子地主，我有事情要说。
0: 杨清远将刚拿出来的扑克牌收起来，他还以为杨清堂喊他们过来是要斗地主呢。
4: 朱家先那个瓜皮思秋了，早离职夜搞他们弄死了。
3: 我晓得呀，早上都听说了。
4: 你晓得个铲铲，你晓得朱家先是啷个死了？
0: 杨清远和杨清和连忙安静下来，杨清堂这才将他昨晚在濠州石府看到的经过仔细说了出来。叶高、芝离、朱阳等几大高手与朱稼先火拼的时候，杨清堂就在窗外看着。
4: 我都跟你们说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们莫要看叶高就像个土包子，莫看芝离长得比较娘，他们绝对比你们能够想象到的极限还要厉害。我跟你们说，朱稼先的化神之能炉火纯青，当时他进入化神状态后，直接化身为二郎神。你们晓得二郎神有好凶不？他肩头是那逆天鹰，身前是那哮天犬，手里头握住三尖两刃刀，老子隔老远都能够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神威。
0: 杨清堂绘声绘色描述着，只想让两个弟弟引起足够的重视。
3: 既然朱稼先那么凶，他哪个会遭芝离他们弄死？
0: 杨清堂发出一声嗟叹。
4: 哎，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理，运气英雄不自由。当时朱稼先以一敌五，轻松击败。

0: 哎，真的是哈臭臭。
1: 杨清远和杨清河皆是满脸的不解，追问杨清堂，那朱稼仙为何会主动喝下加入风铃散的水。杨清堂这才将他从朱家人口中打听到的以及他自己看到的经过进一步说明。十分钟后，杨清堂才讲述完。杨清远、杨清河两兄弟听后都感觉到后背发凉。
2: 也都是说，向来多疑的朱稼仙被知礼耍了？
0: 那不是耍，那叫兵不厌诈。总之啊，朱稼仙的个人实力应该是在叶高、知礼他们那么多高手之上的，但朱稼仙却斗不过知礼。这说明啥子？这说明知礼的能力要比朱稼仙更强大。这个能力指的可不只是实力，还包括智计、手段些。
3: 大哥，那我们应该哪个办啊？我感觉之前我们去凤阳旅游的时候，知礼那娃肯定已经看到我们杨家人了，他晓得我们去了凤阳。
0: 虽然我们蜀中杨家高手如云，实力还在凤阳朱家之上，但是扪心自问，整个杨家上下也没得像朱稼仙那种程度的绝顶高手，连朱稼仙都不是知礼他们的对手，这事情不好办哦。如果知礼他们真的要来对付我们杨家，我感觉我们不可力敌呀。
2: 大哥，你把话说清楚噻，不可力敌是啥子意思哦？
3: 二哥，你是不是瓜呀？大哥说不可力敌，意思就是不能力敌。
0: 你们两个都不要废话。其实呢，我认为我们每天一起斗地主的日子也不错嘛，没得非要必要搞成朱稼仙那样子，连个权势都留不住。
1: 杨清堂言语中流露出明显的消极，亲眼目睹朱稼仙惨死后，蜀中杨家的家主杨清堂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心高气傲。他忽然意识到，这个世上有些事情是无法预料的，六大世家第一人朱稼仙都死在知礼他们手中，他杨清堂又凭什么跟知礼、叶高这两个横空出世的神秘高手斗呢？直到现在，叶高、知礼先后击败长安李家、凤阳朱家，顺利拉拢琅琊王家，但杨清堂都没搞清楚他们的身份来历。杨清堂的内心生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挫败感，他自知不是朱稼仙的对手，虽然蜀中杨家是六大世家中实力最强大的，也不见得能对付得了叶高和知礼，而且他也不可能直接派出家族的大量高手去围剿叶高和知礼，他担心那样一来反而会彻底激怒叶高、知礼，会偷鸡不成蚀把米。杨清堂刚刚说与两个弟弟整天斗地主也挺好的，实际上是在表示他已经萌生退意。从长安李家、凤阳朱家的情况来看，叶高、知礼并没有对这两大世家中的寻常子弟下手，甚至都没对朱阳、朱稼前、朱江这种直系宗亲下手，只是单纯的对付了李宗辉父子与朱稼仙而已。由此杨清堂推测，叶高和知礼的目标是六大世家的现任家主。基于这个推测，杨清堂已经想到一条退路，主动卸任家主之位，没准叶高和知礼就不会再找他的麻烦。而且按照李家和朱家的情况来分析，叶高、知礼不会伤害杨家人。当然这个想法对杨清堂来说是万不得已才会采取的下下之策，毕竟他们蜀中杨家也是绵延了2000多年的六大世家之一，有着深厚的底蕴，有着高傲的尊严，但凡有别的办法他也不会主动退位。杨清远、杨清河却都没听明白杨清堂的言外之意，一听杨清堂又提到斗地主，杨清远连忙将收起来的扑克牌拿出来问杨清堂打多大。
0: 你莫不是个孩儿哦？
1: 杨清堂哭笑不得，他说的是卸任家主之位，退隐江湖后跟两个弟弟每天斗一下地主，而不是说现在就要斗地主。眼看自己这两个弟弟都傻乎乎的，杨清堂这才无奈地将自己的言外之意直说出来。
2: 啥子哦？大哥，你要退休了？
3: 大哥，你是杨家直系长子长孙，你要是退位，哪个来当家主？

0: 哪个来带领我们蜀中杨家继续降妖？哪个来保护我们川蜀大地呀？
1: 谁当家主，我们说了怕都是不算的。至于他们肯不肯给我机会让我退位，我还都不晓得呢。
2: 他们是哪个？
1: 打死你个瓜娃子！
3: 杨清堂没跟弟弟解释，他也懒得解释了。他心中惦记的是堂弟杨清河说的话，他要是退位了，谁来带领杨家降妖，谁来守护川蜀大地。蜀中杨家与专注于经济建设一心求财的长安李家不同，跟只顾着个人修炼的朱稼先带领的凤阳朱家不同，他们杨家人在这片土地上肩负重任。李家朱家垮掉，垮的只是两个家族，而杨家若是垮了，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南京热闹非凡的秦淮河畔长歌酒吧，酒吧里最为尊崇的包间里歌舞升平，灯红酒绿，一个身形肥硕的胖子正如往常一样在这里享受着纸醉金迷夜夜笙歌。这个包间里只有他一个男人，却有六七个身着暴露的年轻美女在旁侍候。胖子靠在沙发上左拥右抱，另有两个美女则跪在他的两根粗腿前为他轻轻捶打大腿，还有个美女在端着酒杯往他嘴里倒酒。忽然间，倒酒的美女一时不慎将几滴酒水洒在胖子脸上，胖子抬手一记响亮的巴掌扇在倒酒美女脸上，美女重重摔在茶几上，其他美女则噤若寒蝉，无人敢开枪。
1: 滚！
3: 胖子坐直了身体，几名美女连忙逃离包间，茶几上的美女却没人理会，她似乎是撞到脑袋了，正趴在茶几上一动不动。胖子有些费劲地站起身来，从茶几上拎起一个倒了半瓶的洋酒瓶子，举起瓶子对准这女人的后脑勺。
1: 你装死是吧？我这就成全你。
3: 说罢，他用手里的洋酒瓶狠狠砸在女人的后脑上，女人的脑袋瞬间被开了瓢，不过女人被开瓢后却并未流血。胖子微微一愣，看着茶几上趴着上的女人，只见这女人的后脑处有几道可怖的伤口，伤口没有流血，却钻出密密麻麻的黑色小虫。小虫顺着茶几沙发迅速爬动，转眼间已经有几十条小黑虫爬到胖子的腿上胳膊上。
4: 救命啊！
3: 胖子晃动着肥硕的身体在包间逃窜，却无法摆脱如夫骨之躯一般的黑虫。酒吧里音乐声很是喧闹，外头的工作人员自然没听到这包间中胖子发出的呼喊。逃窜的胖子在包间里跑了三圈后却忽然停下来，抬头看了一眼门口，而后他重新回到沙发上，爬到他身上的黑虫子一个个掉在地上，随即化为虚无，似乎这些虫子压根没有存在过。趴在茶几上的女人身体迅速变得透明，跟这些虫子一同消失不见。门外走来一个身着黑袍的男子，这一身黑袍异常宽大，笼罩其全身，只露出一双凹陷的厉害的眼睛。
1: 老戴，你来得正好，刚刚有人偷袭我。
3: 这男子姓戴，名叫戴季灭，胖子总喜欢称呼他为老戴。他在胖子对面坐下。
5: 撩人的蛊虫而已，雕虫小技，我来不来他们都奈何不了你。撩人之众，自割漏血之后便没有一个像样的高手了。
3: 胖子魂不在意地拂去茶几上的酒瓶渣。
1: 你也知道我有昆虫恐惧症，一看到那些玩意儿就害怕。
5: 你应该知道我的来意。
3: 戴季灭打断了胖子的话。
1: 怎么，你也想女人了？
5: 朱稼先死了。
3: 戴季灭沙哑的声音听起来冷冰冰的，似乎有些不开心。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清晨的旋律轻轻落进耳朵，新一天的序幕就此拉开，不必一睁眼就被代办清单裹挟，给自己留一小段放空的时光，好好拥抱专属于早晨的轻松自在。
1: Super Idol 的笑容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不必和旁人比拼速度，有人适合大步向前，有人适合慢慢感受沿途风景，接纳自己的节奏，安稳踏实走下去，就足够闪闪发光。

快乐从来不需要盛大的仪式，藏在耳边的歌声，干净的晨光，平淡安稳的日常里，减少多余的期待，放平浮躁的心，就能轻易捕捉到藏在身边的温柔与欢喜。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追梦的路上不必害怕孤单，每一次努力，每一次坚持，都是在为梦想浇灌。保持热爱，保持好奇，你的梦想终会开花结果。

生活就像一场未知的旅行，每个路口都有新的可能，不必纠结于失去的，也不必焦虑于未得到的，属于你的风景总会在下一个转角等你，轻松上路，享受沿途的每一刻。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